0: 保险创新药品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医疗保险等先行支付。
1: 据介绍，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今年一到七月，省属企业实现净利润增长7.5%，已交税费增长14.5%，完成投资增长7.5%。其中，工业和新兴产业领域完成投资分别增长22.5%和43%，营收、利润等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9月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官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淮南市举办。晚会主舞台选址在淮南市人民公园湖区，以一卷宣纸绘怀月的舞台，呈现波光潋滟、含蓄深邃的东方美学意境。
0: 安徽气象台消息，从昨天开始到本周四，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仅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本周五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气温预报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无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据亳州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市中药材进出口5.25亿元，同比增长25.6%，占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总值的10.7%。同期全国中药材进出口同比下降11.2%，我市中药材贸易展现出较强韧性。
0: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重磅特色文化活动，纪念华佗诞辰1899周年祭祀大典将于9月9号上午8:18，在华祖安景区隆重举行。今年活动坚持传统古礼内核，把缅怀先贤与中医药非遗体验相结合，在仪式流程、场景布置、文化体验上全面提质升级。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

0: 周一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23到32度，西南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或者咨询问题的回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自己的驾驶证不小心丢了，请问该怎么补办呢？补领驾驶证有线上和线下两种申请方式。首先呢是线上申请，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线上办理，在 APP 业务服务中心选择驾驶证补换领，进入业务办理页面之后选择遗失补证，提交驾驶人照片之后阅读办理须知和申告义务和内容，选择取件方式及缴费就完成办理了。那么也可以通过线下申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到就近的车管所、政务服务中心、车驾管工作站、派出所等窗口进行线下办理。在这呢提醒大家，这项业务啊可以全国通办，无论驾驶人在哪里都可以到当地的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符合增驾条件的驾驶人申请增驾时还需要考什么科目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30条，已持有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准驾车型驾驶证，想要申请增加小型汽车 C1 准驾车型的，应当考科目2和科目3。那如果已经持有 A1、A3、B1、B2、C1、C2 准驾车型，想要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也就是 C6 准驾车型的，也应当考科目2和科目3。那么如果是持有轻便摩托车 F 准驾车型驾驶证，想要申请增加普通摩托车 D、普通摩托车 E 准驾车型的，这种情况啊，也应当考科目2和科目3。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86，85581116。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4日，在云南通海中午12点左右，李某从路边启动车辆起步时，没有注意观察左侧来车情况，便向左大幅度打了一把方向，差不多相当于横穿一样向左并线，结果呢，将一辆恰好经过的电动自行车撞倒，造成两车受损，骑车人受伤，李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儿提醒大家，路侧起步呀，绝不只是简单的打一下方向盘，实则需要驾驶人注意好几个细节。第一，要提前打开左转向灯，警示后方车辆行人注意。第二，要仔细观察，确认后方没有其他车辆人员经过。第三，是向左并线时，先进相邻车道，绝不能连续斜插两条车道以上。

8月30号，在大广高速湖北黄冈境内，张某驾车沿快车道行驶至团峰收费站路段，在错过出口之后啊，突然减速并且停车，等待右侧车辆经过之后才进入出口匝道驶离。经查，张某啊要在团峰收费站下高速，但是呢没有提前向右并道，在进匝道口想要并道时，右侧呢有大货车经过，无法并道，于是呀便直接在快车道停了下来。交警对张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对其在高速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驾车上高速行驶，应该提前规划路线，了解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关键节点位置。上路之后，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和道路的标牌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进互通时，至少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并保持跟车行驶，不要再变道超车。不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或者进入路口的实线区，都应该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

8月23号，在全南高速，一辆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时候，到了弯道路段，突然向左前方偏离车道，撞上了中央护栏处放置的防撞沙桶，伴随着沙土飞扬，小车当场侧翻在地，并且连续转了将近两圈，最后呢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中央护栏破损变形严重，万幸的是司机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司机告诉交警，当时呀开了智驾，有点打瞌睡，

0: 就撞了上去。原来司机上高速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行驶过程当中犯困，车辆在弯道时偏离方向导致事故。当前车辆所配备的智驾本质上呀是辅助驾驶，而不是自动驾驶。广大驾驶人在购买有辅助驾驶功能车辆的时候啊，应该详细了解交互逻辑、操作规范、禁用场景。在使用此功能时，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直手，双手控稳方向盘，实时监测路况的动态，确保车辆处于可控状态，不得拖手拖眼，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

0: 早间的9:24，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进行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8月6号，在四川江油，徐某驾驶小汽车行经人行横道地段，与一辆横穿人行横道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车人吴某当场被撞飞并摔落在地受伤，万幸没有生命危险。交警调查发现，徐某驾车经人行横道时没有提前减速，且没有注意观察，负主要责任。吴某驾驶电动自行车通过人行横道没有按规定下车推行，负次要责任。机动车经过人行横道时应该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该下车推行。9月2号，在濮沿高速正在下着大雨，交警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停在慢车道，既没有开双闪，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告牌，一家几口还站在车旁的应急车道上。交警立即在后方做好安全防护并上前查看。面对交警要打开双闪放警告牌的提醒，驾驶人称双闪打不开，然而交警一按按双钮啊，双闪灯便立刻闪了起来。经查，驾驶人在开车经过此处时，因为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车辆打滑漂移，撞上了护栏，然后就停了下来。交警随即对驾驶人进行了安全教育，讲解车辆发生事故后的正确处置方式，不料驾驶人此时还在说灯坏了不亮。在这呢，提醒大家，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应该立即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以防发生二次事故。8月31号，在沪昆高速早上6点多，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小汽车驾驶人肖某抱着孩子开车，进一步检查发现这辆车核载5人，实载7人，超员40%，且后排4人都没有系安全带。经查，肖某载着家人以及老乡共7人从浙江回贵州老家，途中7岁的女儿犯困，便将其抱在怀中，丝毫没有考虑对安全操作的影响。交警对肖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他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到50%的违法行为，依法予以处罚，驾驶证记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 经历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8: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9: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即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为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3: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对不起，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首先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刘威，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刘威。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预计本周呢，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9月9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有一次大风降温过程，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最高气温降至25到27度，同时呢，平均风力增至3到4级，阵风6到7级。周最高气温30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0度。未来几天气温波动呢比较明显，前期偏暖，周三起起风降温，周日局部地区呢还有可能出现分散性阵雨。提醒各位听友和来亳参会游玩的朋友，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备好薄外套，从容应对忽冷忽热的秋日天气。好，以上就是这周的天气情况。
0: 好的，感谢刘威的介绍，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在开车过程当中啊，清晰的视野呢，对于行车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很多车主可能会遇到挡风玻璃越刮越模糊的问题，这不仅会影响驾驶体验，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下导致挡风玻璃模糊的原因，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和预防这一问题。
0: 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挡风玻璃模糊的原因，那有可能是雨刮器老化。雨刮器橡胶条因为长时间而老化变形或磨损，没有办法有效地清除雨水和污渍，导致挡风玻璃模糊。那污渍的积累呢，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挡风玻璃上积累的灰尘、油污、虫子等污渍会影响雨刮器的清洁效果。
1: 挡风玻璃油膜、汽车尾气、工业排放等污染物在挡风玻璃上形成油膜，使得雨水没有办法均匀分布，形成水珠，影响视线。还有就是温差造成的雾气，车内外温差导致挡风玻璃上形成雾气，影响视线。以及雨刮器安装不当，雨刮器安装角度不正确或者是压力不均匀，导致刮水效果不佳。
0: 第二个就是正确的处理方法，定期检查雨刮器，检查雨刮器橡胶条的磨损情况，如果发现老化或损坏，应该及时的更换。那同时呢，要清洁挡风玻璃，定期使用专用的清洁剂清洁挡风玻璃，去除污渍和油膜。
1: 还有就是使用合适的玻璃水，使用含有防雾和防冻成分的玻璃水，以确保在各种天气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视线。调整雨刮器的角度，确保雨刮器与挡风玻璃紧密贴合，刮水效果最佳。使用除雾功能，利用车辆的除雾功能快速清除挡风玻璃上的雾气。
0: 第三个就是预防的措施，要定期维护，定期对雨刮器和挡风玻璃进行维护，确保处于良好的状态，避免阳光直射，尽量的将车辆的停放在阴凉的地方，避免挡风玻璃因为长时间暴晒而加速老化。
1: 使用保护罩，在不使用车辆的时候使用挡风玻璃保护罩，减少灰尘和污渍的积累。另外呢，要避免干刮，避免在无水状态下使用雨刮器，以免损伤橡胶条和挡风玻璃。注意温差变化，在温差较大的时候及时开启除雾功能，保持视线清晰。
0: 第四个就是安全驾驶提示，保持警惕，在雨天或者雾天行驶的时候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减速慢行。那我们要使用灯光，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正确使用车辆的灯光，提高车辆的可见性，同时要保持车距，在视线不佳的时候应该增加和前车的安全距离，同时要避免紧急操作，在视线受阻时避免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等危险的操作。
1: 挡风玻璃的清晰度对于驾驶安全至关重要，但是有的时候啊，即使雨刮器正常工作，玻璃表面也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得模糊。以下呢是一些可能影响挡风玻璃清晰度的因素以及应对的处理方法。首先呢就是油膜积累，汽车尾气、油烟、橡胶等污染物会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层油膜，导致视线模糊，可以使用专业的油膜清洁剂进行清洗，或者呢可以使用牙膏、洗洁精等家用清洁产品进行手动清洁。比如说使用牙膏清洁法，将适量的牙膏涂抹在挡风玻璃上，用干净的毛巾以打圈的方式擦拭，然后呢用清水冲洗干净。
0: 还有就是温差引起的雾气，那车内的外的温差呢，可能会导致挡风玻璃起雾，影响我们的视线，可以通过打开空调的除雾功能或者开窗通风来减少雾气，同时要注意污渍和污垢， 长时间暴露在环境当中，挡风玻璃呢可能会积累灰尘、污垢和鸟粪等污渍，那应该定期使用玻璃水和适当的清洁工具进行清洁。那同时也要注意玻璃的划痕，轻微的划痕可能会影响视线的清晰度。对于轻微的划痕呢，可以使用牙膏啊，或者是专业的玻璃修复剂来进行处理。同时也要注意玻璃材质的问题，挡风玻璃的材质呢可能会因为老化或者质量问题而导致视线的模糊，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更换新的挡风玻璃。
1: 还有就是要注意光线的反射，强烈的阳光或者其他光源可能会导致挡风玻璃反射影响视线，可以通过贴车膜或者使用偏光眼镜来减少光线的影响。雨刮器的问题啊，雨刮器老化或者是损坏也可能导致挡风玻璃清洁不彻底，应该定期检查和更换雨刮器。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建议车主啊定期对挡风玻璃进行维护和清洁，及时处理影响视线的任何问题。如果不确定如何处理，可以来就是咨询一下专业的汽车维修服务。
0: 挡风玻璃的清晰度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全，所以说车主应该重视挡风玻璃的清洁和维护，通过定期检查、清洁和适当的维护，可以有效的预防和解决挡风玻璃模糊的问题。同时车主在遇到视线不佳的情况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11:46，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我们经常说到这个车市啊，有金九银十的这个说法哈。那金九的车市呢，还是有点说法的。那在今天，就有三台 SUV 呢，好像约好了一样，非在挤在同一天，也就是今天上市。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呢，第一款是凯迪拉克 XT5， 它的车型呢是全新插电混动专属车型，全系双电机四驱版本，预售价呢是在25万起，推出了智混四驱 Pro 和智混四驱 Pro Max 两款配置。来关注一下它的外观。
0: 外观上，新车大体延续了燃油版的设计，前脸呢还是标志性的盾形大嘴格栅，搭配分体式的 LED 大灯。发光车标呢往那一摆，辨识度就非常的高。车顶呢多了激光雷达，那这是高配车型有的哈。前翼子板呢配备了环视摄像头，尾部取消了双边排气，改成了隐藏式的设计。一看呢，这就是一台这不是一台纯油车哈。
1: 来关注一下车身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888毫米、1957毫米、1688毫米，轴距呢达到了2863毫米，标准的中型 SUV 车身尺寸，搭配五座布局，车内乘坐空间宽裕，完全满足家用、通勤和长途出行的空间需求。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888毫米、1957毫米、1685毫米，轴距呢是2863毫米，全系五座布局。后备箱常规容积呢是653升，放倒后后排能够扩展到1589升。
0: 内饰是美式豪华风格，大面积软性皮质包裹覆盖中控台、门板等高频接触区域，触感细腻高级。中控搭载33英寸 9K 曲面连屏，搭配三辐式多功能真皮方向盘与电子怀挡。车机用的是高通骁龙 8775P 芯片，内置字节跳动豆包 AI 大模型，支持4音区语音识别。中控台呢还保留了实体按键。
1: 配置方面，新车搭载首发量产的世界模型辅助驾驶系统，配合车顶激光雷达，加上27颗传感器，支持高速领航、城区全场景领航、全场景智能泊车等功能。Pro Max 版还升级了预瞄混驾，每秒呢是500次扫描路面，以及6活塞卡钳、15扬声器 AKG 音响。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动力方面。动力搭载 1.5T 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混四驱系统，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的功率115千瓦，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60千瓦、110千瓦，匹配2档 DHT 变速箱，整车0-100加速4.8秒，搭载35.5千瓦时奥特能 5C 3元锂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215公里，综合续航1360公里。WLTC 的馈电油耗呢，每百公里6.05升，支持92号汽油，5C 超充30%到80%，只要15分钟。
1: 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组合，全路况电动蜂鸟底盘配第二代预瞄式连续可变阻尼悬挂，能够实时扫描路面的颠簸，自动调整悬架的软硬，还支持6000瓦对外放电，露营接个电磁炉、投影仪都够用了。
0: 哎，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鹏程 N70。 小米汽车官方在9月2号宣布，鹏程 N70 Pro Max还有 N90 Max 三款车型呢，会在今天晚上的7点正式上市。那我们也觉得这是小米啊第一次掏出能加油的车，还是有点说法的。上市时间呢，再来说一下，是今天晚上的7点钟。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它的售价。 N70 Max 预售价呢是259,900，此次呢还新增了 N70 Pro 版本，预计定价呢会更低一些。那车型的数量呢是 N70 Pro 和 N70 Max两款，都是大五座车。
1: 外观方面，新车跟苏七和玉七的流线轿跑风格啊完全不同。鹏程 N70 走的是方正硬朗路线，前脸封闭式格栅，中间呢嵌着它的这个英文标志，两侧方形灯组点亮之后呈现米字形结构。 车顶标配激光雷达，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960毫米、1998毫米、1765毫米，轴距是2950毫米，跟理想 L6 尺寸相当。后备箱最大呢，可以扩展至2425升，属于中大型五座 SUV。
0: 内饰方面，中控台配备8.88英寸全液晶仪表，20英寸 HUD 抬头显示，16.1英寸的悬浮中控屏。车机呢是座舱系统，芯片用高通骁龙8650，支持多音区识别、连续对话。整车 OTA、 手机 APP、 远程控车、 CarLink 互联、在线影音娱乐等功能。Max 版呢还配了空气悬架加 CDC 电磁减震。
1: 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小米 HAD 辅助驾驶系统，英伟达芯片算力700TOPS， 车顶激光雷达加 4D 毫米波雷达。安全方面啊，用了超强钢九安全气囊，连高速爆胎稳定控制都是标配。Max 版后排座椅支持180度旋转，滑动中岛可以前后移动。
0: 动力上搭载了东安动力定制 1.5T 增程器，最大的功率112千瓦， N70 是单电机后驱，驱动电机峰值功率210千瓦， N70 MAX 升级为双电机四驱，0/0加速5.5秒。 N70 配52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70公里，N70 MAX 配76千瓦时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380公里。那也有数据说啊，505公里，具体呢要等上市之后才能够确定。综合续航呢是1461公里，增程器支持92号、95号和98号三种汽油。
1: 第三款呢是鹏程 N90， 上市时间呢也是在今晚的7点，它的售价呢是在29.99万元起。它的外观呢比 N70 大了一圈，前脸十字形蜻蜓样式 LED 大灯辨识度很高，车顶同样配激光雷达，车尾是环形贯穿式 LED 尾灯，灯带呢镶嵌着这个它的英文字样，配有半隐藏式门把手，整体方正硬朗，视觉上更接近路虎那种气场。
0: 车身的长宽高分别是5285、1998、1825毫米，轴距是3080毫米，定位大型 SUV， 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前排座椅支持180度的向后旋转，跟第二排形成了对坐模式，配合贯穿式的长滑轨和可滑动中岛，能够切换会客模式、办公模式、小憩模式、大床模式等18种空间组合，座舱最大纯屏面积超过4.4平方米。
1: 再来说一下它的配置方面，全系标配小米 AHAD 辅助驾驶，英伟达芯片700TOPS 双激光雷达，前后加后向固态加 4D 毫米波雷达，支持高速城市领航辅助、代客泊车辅助等功能。悬架呢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全系标配空气弹簧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
0: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最喜欢哪款呢？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

0: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清。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追随作家周沙尘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镜泊湖，听到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传说，近距离地观赏了镜泊湖的秀美风光。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镜泊湖之旅，一同去发现更多的美好吧。吊水楼瀑布的两侧巨石峥嵘，悬崖峭壁，置身在山崖旁边，俯视深潭，有如身临万丈深渊，令人头晕目眩。一棵古榆树枝繁叶茂，宛若一把天然的巨伞，挺立在悬崖的巨石之间。古榆树下还有石级延伸到黑石潭底的水面边缘，在树影婆娑中，一座小巧的八角凉亭平沿而立，这就是俗称的望湖亭了。亭畔潭边有铁环锁链的护栏，有平坦如同台子一样的石块，游人或站或坐，在这里可以十分惬意地观赏瀑布。据说黑石潭深达60米，直径100米，但是潭水却清澈见底。每逢晴空丽日，阳光照射瀑布的时候，经常还会有彩虹出现。每当游人适逢这样的盛景，无不为之惊叹。有一首词是这样写的：飞落千堆雪，雷鸣万里秋，深潭霞飞雾漫，更有路尽暗秀。堆雪浮云，其壮丽可见一斑呢。大孤山是镜泊湖的八景之一，这个兀立于湖中的岛屿，是地壳断裂以后遗留下来的残块，高出水面65米，面积大约10,000平方米，状似一头水牛横卧在湖中，正在埋头饮水。 岛上古树森森，浓荫蔽日，春天里青桉杜鹃，玫瑰，李花，杏花，竞相怒放，绚丽多彩。沿着山路登临山顶，满目都是锦绣绝色，远眺重峦叠翠，水天一色，湖上流光溢彩，烟波迷蒙，近观游船如梭，送来阵阵笑语欢歌。可是轻摇船桨慢放行的画面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马达声声扰清梦了。白石喇子这一处景观是由三座白色的石峰组成的，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其实是一座底部相连的白石层叠的崖岛，错落有致地罗列于大孤山前湖的左岸。远远望去，石壁插天，白光映日，威武雄壮，巍峨峻险。小孤山也是湖中的八景之一，相传是红罗女晒渔网的地方。有诗这样写道：镜泼湖处有仙子，湖光山色增颜多。这诗句既牵涉到有关红罗女的传说，也是山光水色的写实。从大孤山上行拐向西南，一路上却有看不尽的变化无穷的湖景。白云在湖面上飘荡，鱼儿在碧波中穿行，群山相互搀扶，倒映湖上。

在风回水转中，眼前时时出现小巧玲珑、清秀俊逸的小孤山，这也是火山岩断裂的残块，距离北湖头约30公里，高出水面9米，面积是大孤山的1/5。山形酷似雄狮，斜卧在湖面上。岛上小径幽曲，树木葱郁，有瓦松、卷柏、栗树、白桦等林木，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一棵高达20米的古老红松挺立于岛的东角，傲然俯视着群树，大有孤标出世的气概。城墙喇子这一处景观位于小孤山的正右岸上，这是一座1200多年前的古城遗址，相传是唐代渤海国时期为了防御契丹族的侵袭而建成的，如今十里城基犹存。东面呈长方形，城的西门也保存得非常完好，城垣是由花岗岩垂直砌成的，三面临湖，形势十分险要。根据宁安县志记载称，欲登山看城，非从西南曲折盘道不能上达，城为天险。绿水环护的城墙脚下有一口渤海古井，里面的清泉甘甜可口，非常好喝。对岸山崖的石洞中有一座渤海时期的墓葬，登上城垣俯瞰，遥想当年，据险而守，固若金汤。这座古城遗址也被列为湖中的八景之一，在自然风物中点缀着一个历史的沉寂，无疑极大地丰富了这些景观的内涵。珍珠门是湖中八景的第六景，有一句诗这样赞扬它：莫道金钗无华饰，珍珠袖上碧罗襦。这一处景观在南湖中最狭窄的地方，历来宛若两个珍珠砌成的门扉，对峙于湖中，相距大约10米，是湖中的交通孔道。两个小岛大约高出水面15米左右，枯水期湖中的沙滩裸露，显出的小岛与西岸接壤。珍珠门风景如画，衬托碧绿的湖水，仿佛荷叶上浮动的晶莹露珠熠熠发光。第七处景观是道士山，第八景是老哥喇子。道士山矗立在南湖中段的山峦，高出水面78米，海拔420米，左右两山环抱，宛如二龙戏珠，十分富有意境。山上有一座庙宇，据传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名字是三清庙。庙里有个道士苦修成仙，山因此而得名。如今古庙已经变成废墟，前院宽敞，绿草如茵，花木扶疏，优雅清静。南山是古湖盆，北山群峰塌陷成湖，老哥喇子又称为老孤山，是南湖中的一个小孤岛，呈灰褐色，是一堆奇岩怪石堆积而成的岩崖，状如一只栖息的老孤，因此称为老孤喇子。岛上树高林密，树杈上老孤巢星罗棋布，堪称奇观。无数的老孤翠鸟栖息其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水鸟乐园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镜泊湖之行。其实镜泊湖历史悠久，中华民族很早就在湖区的附近一带生息，湖畔迄今已经发现大批的文化古迹，比如石斧、石刀、古针、黑陶等新石器时代的文物，还有许多古城的遗址，比如在阎王鼻子有渤海边城，老黑山有四座古城的遗址，南湖头有几座大城址等等。这些古文化不仅非常具有历史价值，也吸引了无数游者浓厚的兴趣。火山口原始森林是镜泊湖风景区的又一大奇观，俗称地下森林，位于镜泊湖西北大约50公里的地方，是由大小不等的7个山坑组成的。大约在10000年以前，火山喷发后自然下陷，形成9个巨大的深坑。不知又过了多少年，深坑里生长起茂密的原始森林，包括红松、紫椴、黄菠萝、水曲柳、黄花松、鱼鳞松和落叶松等珍贵树种。它们长在露天，接受着阳光和雨露，总面积达66900多公顷，是一座天然的绿色宝库。这里驰名中外，是世界有名的火山口原始森林。据说3号火山口地势险隘，上山下山都颇为艰难，需要借助一些路边的树木才行。1号火山口是庞大的森林，雄伟而壮观。由这里向下望去，谷底的林木蔚然深秀，云烟缭绕，阵阵冷风夹着清香，让人分不清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此时地下森林的妙处就更加凸显而出了。最后要说的地方是镜泊山庄，在湖北岸的半岛上，有一幢幢建筑别致的小别墅，掩映在万绿丛中，这就是镜泊山庄了。整个湖区峰峦叠翠，湖水碧澄如镜，湖光山色与附近的熔岩隧道、地下森林构成了奇妙深邃的镜泊风光。文物古迹与自然风光浑然一体，镜泊湖就这样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大批前来游览、避暑和进行科学考察的人们。从镜泊山庄乘游艇沿湖上溯，一路可以尽情地饱览湖中的风光，实在是让视觉和心灵都颇为愉悦的一件事。 镜泊湖虽然少有人工点缀的亭台楼阁，但是胜在自然景观多种多样，比如现在被列为自然生态重点保护的熔岩隧道，就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令人神往。众多的湖滨风景也格外的吸引游人，号称地下山寨的江坎子，荷花盛放的莲花湖，远古部落居住的莺歌岭，以及因为恰似一对鸳鸯而得名的两座熔岩礁石鸳鸯池，无不各具情趣，值得游览。湖西有绵延数百千米的张广才岭，山上的森林十分茂密，这里的气候温和湿润，相对湿度大，因此树木生长迅速，树种在百种以上，主要有落叶松、冷杉、云杉、柏、桦、柞树等，还有比较名贵的胡桃鸠，而森林中更有珍稀的虎、豹、熊、鹿、獐、豹、灰鼠等动物，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动植物的乐园。除此之外，镜泊湖的水产也非常丰富，这个长达百里的淡水湖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天然渔场，鱼类的品种很多，有红尾、大白鱼、桂鱼、鲫鱼、鲤鱼等。而被称为鲫鱼之王的镜泊湖湖鲫更是美味，体大肥胖的湖鲫一条可以达到两三斤，肉质细嫩味鲜，常常被人们用来烹制鱼汤或红烧，味道很是鲜美，据说过去还曾经被作为皇室的贡品，因此来到镜泊湖一定要记得品尝一下。这里的森林还盛产野生榛蘑，它是中国黑龙江特有的山榛之一，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榛蘑味道鲜美，而榛蘑炖小鸡这道菜更是东北人招待贵客不可缺少的传统佳肴。榛蘑里面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经常食用还可以加强机体的免疫力，抑制开心，益气补肌，有延年轻身等等作用。可以说一个不大也不小的镜泊湖实在是浑身是宝啊，您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走一走，亲眼看看它是多么的神奇壮美，又是怎样的。
4: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5: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悦动全程。大家好
6: 啊，我是永杰，
7: 我是李科，
8: 大家好，我是卓凡。
7: 哎，我们俩歇着吧，让他说话。
5: 这是我师傅。
7: 你昨天给我介绍过了，
5: 介绍过了，
7: 对，
5: 是吧？
7: 但是我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
5: 是吗？
7: 嗯，对。
8: 我不是第一次了，因为我在那个直播上这样见好多次了。
5: 啊，今天到周五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直播间。
7: 没错，
5: 那么首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参与方式啊。
7: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5: 非常感谢大家啊。
7: 嗯。
5: 当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2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7: 对，来吧，
5: 这猛一到周五，我们邀请嘉宾，哎呀，真是大熟人，这水是啊。
7: 来吧，还是需要介绍一下，对吧？
8: 啊、介绍一下是吧？
5: 嗯，来，
8: 我这是第二次了吧？以嘉宾的形式做客我们阅读全程。
5: 哎，
7: 才第二次来的太少了。
5: 第二次，
8: 因为原来做这个节目坐这里坐的时间太久了。
5: 对，好长、
7: 哦对。以前的时候
8: ，那郎朗更不能这样讲，就暴露自己年龄了，是吧？
5: 不，没事，一个大小伙子怕什么年龄暴露？我这是。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我们卢卓凡卢总。
8: 小卢，
6: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啊，好吧？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亳州文旅集团啊，目前呢是耀博会活动组的执行导演。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耀博会啊，
5: 哎呦，
7: 活动组
8: 直接进入主题了，
7: 对对对，
8: 自己介绍了，
7: 咋样？脸像足了，
5: 这不用 cue， 这感觉最好了，真是啊！
7: 直接说，我总结两句吧。
5: 对，为什么要邀请到卢总来做我们直播间呢？也确实是因为。这个这几年的这个活动嘛，然后咱
7: 非常的丰富，
5: 对，而且呢，这个承办力度也非常的大，
7: 对，
8: 是
5: 您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说作为一个预热呢，就应该邀请您来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聊聊这个耀博会，
7: 对，让我们听众呢对我们的这个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呢也有所了解啊，
8: 是，然后这亳州耀博会呢，至今已经走过了41个年头了，今年是第42届了啊，
5: 对，
7: 哦，和张永杰一样大了，
5: 哇，这是。暴露年龄了，
8: 又暴露年龄了。
7: 对，我们亚博会就是9月9，
8: 对，
7: 当天。然后我们的活动时间应该挺长的吧？
5: 对，
8: 是啊，我们时间很长。然后今年呢，为了丰富我们的活动呢，把咱们这个活动的时间线呢拉得更长。
7: 啊，
8: 我们今年的亚博会呢是较往年呢提前了一天。
7: 哦，
8: 啊，今年呢是像我们开幕式啊是9月8号开始，然后各项活动呢也是往前推迟一天，推前一天，从9月7号。就开始我们耀博会的系列活动了啊，将一直持续到10月7号，一个月的时间，
5: 我整一个月呗，
8: 对，整一个月的时间，
7: 耀博月了，
8: 耀博月，
5: 对，真是，
7: 对吧？
8: 真是啊，
7: 而且有不同的点，就是以前是9月9号开幕，
8: 对。
7: 今年是
8: 8号开幕啊，也就是为了把我们这个活动的时间呢拉得更长。今年耀博会呢，我们分为两个大板块，像我较往年开始呢，我们主题的核心板块是不变的，比如说我们开幕式。还有我们这最近几年就是举办的那个 RCEP 的一个中医药行业的合作会议，然后发展论坛，还有一些会展啊，包括我们开幕式，今年呢又增加了一个中医药的高质量发展会议啊，也是通过这些会议和活动，包括论坛呢，也是提高我们人民对这个中医药健康啊，像我们的口号一样，
5: 重视起来，
8: 养生亳州啊，增加我们这个中医药的一些分量。
5: 对，
8: 集中活动呢，基本上集中在9月7号、8号、9号和10号这几天。
7: 哦，
8: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个大板块，也就是面向我们很多市民朋友能参与的活动。
7: 对，比如说很多会议啊，我们不能参加。
5: 对，我们一定要汲取会议的精神啊。
7: 对，然后参加一些我们可以参加的活动。
8: 是，对，增加一些这个比较体验性啊，互动性。更利于我们市民从自己的身边感受到耀博会对我们带来的一些便利。像我们每年举行的这个金秋的健康游，这是面向我们外地游客推出了一些这个养生线路。还有呢，我们提出了这个中医药养生集市。像最近几年呢，我们都在做这个中医药的文化养生集市。
7: 对，什么养生夜市？
8: 哎，对，像在曾经的建安文化广场，现在的韶华里。
5: 哎，对，
8: 韶华里。对，6号它正式营业过以后呢，也有我们中医药的养生集市，市民朋友呢可以到现场的免费去参与到，像中医问诊、中医体验，还有我们中医提供的很多这个像药膳食品啊，包括养生的一些花草茶啊，都可以免费进行这个品尝，
7: 现场吃吃喝喝，
8: 吃吃喝喝。
5: 哎，这个首先我要打断一下哈，哥哥，这个下面我们一直留言，这个言这个朋友说这是录屏嘛，你们在干什么？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脱口秀什么活动？啊，一定要跟你说一下，不是录屏啊，我们是预判了您的留言啊，这是。这档节目呢叫悦动全程，就是下班点5点半到6点半陪您回家的。而今天呢，我们正逢快要到我们的耀博盛会了，其实邀请我们的卢总来做客我们直播间，来给大家聊一聊耀博会啊，耀博会。然后呢，全国各地，应该全世界各地吧，
8: 对，
5: 都会来。都来到我们耀博会的现场，
7: 国际亳州
5: 中药博览会了。
7: 对，
8: 是，其实从我们每一个市民的亲身感受来讲的话，其实耀博会也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见解，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因为是我们亳州的一大盛会啊。我想呢，就是从年轻人 到中年人到老年人，他们一步步看着亳州的这个中医药的发展，看着亳州的城市发展，其实对于很多市民来讲的话，他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药博会说。
7: 对，
5: 是的。你刚刚就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一些中医药文化的养生集市，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也在这个惠民的这些参与当中？
8: 有，你像往年呢，我们都有这个会展，因为市民呢也喜欢去参加一些会展，去
7: 逛展嘛，
8: 逛展、
7: 就是
8: 对，去看一下我们中医药的一些这个产品。
7: 在展会里面那个 City Walk 的一
5: 天，对 City Walk 一天，而且呢，这个包括现在这个天气也非常适合。
7: 哎，对，
5: 是吧？
7: 刚好这个季节又很舒服啊。
8: 嗯，
5: 对对对，尤其我们那前办的那个暑期的时候，有一些药博会在这个，比如说一些活动当中，就稍微有点热。
7: 对，
5: 但现在天气非常好啊。
7: 比如说从自身来说吧，像咱们小时候，我就觉得药博会就关注哪个明星。
5: 嗯，对。
7: 然后从前两年开始呢，就有很多的。

0: 展会，
1: 嗯，
0: 但对于我们就是无论是在这一行还是不在这一行的博主市民来说，就是逛展是我们最有兴趣的一件事情了。
2: 对，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展会能看到现在目前中医药在这个国内乃至国际上的这个发展，
0: 对，影响力有多大。
2: 对，最近几年呢，像我们展会提出的有一些这个中医药养生大健康的产品，包括 AI 问诊啊，智能机器人呐、啊，
1: 对，
2: 很多很多这像那种智慧的这个中医药的产品啊，都在向市民进行普及。
0: 嗯
2: 啊、比如说那种就是 AI 智能问诊，伸下舌头就
1: 看舌苔，
0: 对，
2: 就可以看出你到底缺哪一种。
3: 他去看过，
0: 啊、
2: 看过。
0: 然后我呢，一站一个问题很多，然后
2: 问题很多。
0: 对，然后根据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给你开药，
1: 嗯，
0: 然后还有不仅是药补还有食补，就各个方面给你安排的很到位。
2: 对，它可以全方位的看出就是你身体的缺少的哪些东西、
0: 嗯、对，
2: 然后用哪些食补进行去补。
0: 对，我当时觉得买回家就是一个家庭医生的存在。
2: 那确实
0: 是吧，
2: 确实
1: 是那
2: 家庭医生成分啊。
1: 那现他能选择性购买吗？
3: 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普及到医院吧。
2: 对，他这个现在你包括不仅医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个就是咱们市里面的也是一个招商引资的一个项目，那个机器就是机器人餐厅，大头机器人。
1: 哦，大头大头、
0: 哦、大头
2: 大头、
0: 哦、
2: 餐车。
0: 嗯，
2: 哎，像在那个就是韶华里啊，
1: 韶华里，对对对，
2: 他、
0: 嗯、
2: 那里就有一个，我们就是根据你的体质不同啊，给你推出这个智慧的养生餐
0: 啊、哦、
2: 特别不错啊。
0: 对，那如果说今年我们去逛展的话，我们可以去哪几个展点呢？
1: 对，
2: 现在
0: 介绍一下。
2: 对，我们现在有三个展区。
0: 嗯，
2: 包括这个中药材专业市场展区，就是我们俗称的康美中药城、
0: 哦、
2: 还有这个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展区，就是神农洲展区那里、
0: 哦、
2: 这两个展区呢，一个呢是展的是像中医药展，还有这个器械，包括、
1: 哦、中药器械
2: 十大碗药
1: 啊、
2: 还有五六华药，就是民族展啊、
1: 嗯
2: 各个少数民族的它一些这个特色的中药材，
0: 这个和每年都很相似，
2: 都很相似啊、包括酒品展也都有，然后包括中医药这个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呢，它和往年也是一样啊、包括一些道地中药材呀、啊还有一些大健康的这个精品的企业展也有。
0: 嗯，
2: 其实今年呢，我们在体育馆门口，因为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体育馆第一次展，今年呢体育馆呢更作为就是便于市民去参展的一种方式、
0: 打卡，
2: 对、把这个展区啊提到了室外
0: 啊、
2: 进行公开展，这样的话市民可以很就是
1: 哦对、
2: 可以到现场的
0: 就是家门口的展会了，
2: 家门口的展会。
3: 去年我是在馆内、然后带大家逛展的时候、而且呢馆内呢从那儿进之后得绕一圈，
2: 是
3: 然后出来，每个区域的话就是就像开盲盒门一样，
2: 对、
3: 开一个门就是一个展区，开一门就是一个展区。
2: 对，
3: 现在就是所有的都在户外，现在门口摆着哪个是正门吗？
2: 在东门，
1: 东门
0: ，就是正大门吧？
2: 正大门那里，哎，市民朋友呢可以现场呢到现场，比如说我们现场有很多这个30个特色展位，
1: 哦，
2: 其实很符合大众的胃口。
0: 嗯，
2: 为什么说胃口呢？
3: 啊、
0: 可以吃啊，
3: 我胃口好，我胃口好。
2: 我们这次这个30个展位呢，分别有这个道地，就是道地中药材，还有博州本土药企。哎，他们推出的有一些这像这种药食同源滋补类的一些产品，我们现场可以体验。
0: 对，比如说小点心那种。
2: 对，现场还有一些药膳产品，你像我们推出的还有这个黑娃炒货啊，
0: 嗯，
2: 哎，瓜子儿，
0: 嗯，
2: 核桃、花生可以品尝。他推出的有像茉莉花的这种各种口味都有，还有博时系，还有我们集团的博品会。推出也很有很多种这种药食同源的产品。
3: 哥，你这块输入的太多了，你稍微慢点，你的语速稍微有点快。
2: 因为我说到吃，我比较激动。
0: 就比如说去年我尝过那个什么药膳的锅巴，
2: 哎，对，
0: 馒头，
1: 嗯，
0: 还有那种糕点，
2: 嗯，
0: 还有啥？还有你刚刚说那个黑娃那个瓜子儿，
2: 对，
0: 花生。
3: 黑娃是做它就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吗？
0: 对，就是瓜子还有花生那一类的，坚果类的。
1: 啊，坚果类比较多啊，
3: 女生喜欢吃这个是吧？
0: 对，全是女生爱吃的，
2: 全是女生爱吃的，并且还有特色药膳展，现场可以品尝药膳。
0: 啊，对。
1: 哎，我上次
2: 带着筷子
1: 啊。我上次逛的
0: 带着手套子去了，
1: 吃的是那个就是农副产品，
0: 嗯，
1: 里面有什么蚂蚱呀？那些好像就多一点，那时候
2: 高蛋白的是吧？
1: 高蛋白的，
0: 你这个直接吃的那种？
1: 对对对，直接他们封装好的，就三线区的嘛。
0: 嗯
2: 哦，
1: 今年有吗？
2: 今年应该会带的还有，
1: 带的还有是吧？
2: 对，我阳蒙城那些三线的，他带还也会带一些他们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一些养生品牌啊。
1: 哦，那行，但是他大概就是知道了，就是您现在还是就偏体育馆门口的那块展区。您负责的这个侧重项比较重一点，
2: 对，侧重项比较重一点，因为体育馆呢更便民去参与，包括我们当时刚才说到那个智慧餐车，在体育馆呢会摆出2辆智慧餐车，市民也可以到那里去打卡。 可以供市民的
0: 体验一下吧。

0: 哎，扫一下脸，看一下你自己身体缺哪些东西，他会给你推荐一些这个食补的食材。
1: 那这个他这个如果说去扫这个舌苔的话，大我记得那个大头大头是说大概多长时间能出这个诊断结果啊？
2: 及时吧，
0: 很及时。
2: 我记得及时，
0: 大概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出，
2: 对，
0: 出出来你这个根据你的身体出的这个智慧餐。
2: 就像你搜索网页或者是问豆包 AI 那种类型，就他稍微思索一下，就给你整理出来了。
0: 对，
1: 今年你去逛吗？
2: 我你看我这能逛吗？
1: 不好意思，
0: 你推着他逛吧。
1: 哎呀，我就推着李哥看，这是个门，我知道吗？这台阶你小心，这是类似这种啊。
2: 今年我就焊死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就行了，不用动了。
1: 那这比如说，就关于这一类的问题之后呢，还没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我们要不会期间相应一些配套的文旅的一些活动，还有哪些是值得大家去
2: 关注一下的？对吧？
0: 有，我们今年配对要博会呢，推出有这个我们养生金秋健康游。
2: 嗯，
0: 像从9月7号到10月7号，整个要博会这一个月的这个周期时间内啊，内容很丰富。它基本上串联了我们全市的各个景区，包括百草园、化作湾、花旗楼，还有我们今年上新的曹操的实景演出，还有郭和夜话的夜游项目。
1: 哦，
0: 它推出很多这个惠民举措，包括咱们市民呢一部分呢是有这个免票的优惠，还有一部分呢是打折的优惠，我们可以实时关注我们集团的这些这个像畅游亳州啊，它会推出各种优惠，我们都可以参与一下。
1: 哦，它这个景区这个免票的政策，大部分你有没有一些
2: 嘉宾牌
1: 小小的了解？
0: 有，你像
2: 嘉宾，
0: 对，前些时候我们那个送出那个曹操的实景演出50张票啊，在我们那下面留言比较精彩的，然后就提供就免费赠票，啊，包括各个景区它也会推出一些打折啊，包括这个折扣。
1: 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曹操的实景演出在百草园。
0: 对
1: 啊，这个离的这个是城西部分，因为很多的这个这几天啊，来亳州的外地的朋友也多，就是这个做药材的，包括河南的一些朋友做药材，也是安国的那块嘛，来到这就问我，他说你们这个演出到底在哪儿？他说我一直听着有。他把曹操公园逛了一遍，把华佐庵逛了一遍，
2: 他给混淆了。
1: 对对对，
0: 把乔望楼又逛了，
1: 对，他到了中宫他都去了，然后
2: 怎么就没找到呢？
1: 我没有见到这么大的场地
2: 啊！
1: 最后忍不住给我发了个信息，哎，我还搭进一顿饭，晚上请他吃顿饭。
2: 我跟你讲，绝对是故意的
1: 啊！
2: 因为你只要一搜索这个曹操实景演出，一定导航到。
0: 他主要呢是想把景区逛完过以后，累了、渴了、饿了怎么办呢？
2: 见你一面，
0: 找个本地人吧。
1: 没走吧？你要是没走，这两天可就招着福了，知道吗？这两天就可以一个劲儿玩了，就属于那种啊，
0: 吃喝玩一条龙了。
1: 对对对对，那其实聊到吃喝玩，那咱养生这一块不得不提。
0: 对，就刚才说到了，像我们那个中医药养生集市啊，今年呢不仅是在芍花里。包括我们北关石街，北关老街有个时光里啊，也是
1: 稍等啊，
2: 那个夜市对吧？
1: 大家说一下，芍花里现在就是以前的建
0: 文化广
1: 场，
0: 对，
1: 在那个药都路与这个仙翁路交叉路口处，还有魏武大道交叉路口处，西大道交叉路口处都有啊，你只要去就行啊。
2: 对，然后时光里是在那个老街入门那个地方，
0: 老街入门，
2: 对，
0: 门牌坊过以后进去过以后右手就是我们时光里了。
2: 是的，
0: 他今年呢是从6号、7号、8号、9号都会有一些中医的这个专家义诊。就是免费义诊啊，包括这个理疗啊，还有中医药的 AI 体验啊，都有。你像现场的中医药奶茶呀、花草茶啊，小一些这个药膳的食品啊、小吃啊，都有。
2: 对，
0: 哎，就带着筷子、带着水去就行了。
2: 对，而且我记得去年还有很多现场的表演。今年应该也会有吧？
0: 今年也有，你像我们这个每年都会有一些文化展演、舞琴系的现场教学、
2: 对
0: 表演啊，你都可以让市民呢去免费参与到。
2: 对，而且我记得之前的时候去拍那个短视频，然后平时的时候你只能见就比如说几个人啊，或者是一队人在跳，然后等到药博会期间呢，就会发现哇，很震撼。就他们整齐划一的动作啊，就在跳舞琴戏，在打舞琴戏。
0: 每一年的药博会呢，也是向我们来自于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展示，除了展示中医药文化，也展示我们中医药的养生文化。
2: 是的，
0: 华佗舞琴戏。
1: 对，我们对这个华佗舞琴戏相当熟悉啊。
2: 对。
1: 然后呢，每个人我觉得都习练过吧。
0: 对。
2: 对，都会过。
0: 像现在舞琴戏介绍员
1: 那叫啊，
0: 对，
1: 这个叫什么？
2: 虎。
0: 虎。
2: 这个什么？
1: 那也是虎吧？
2: 熊。
1: 熊不是熊是这样的吗？
2: 熊掌
1: 啊，好，不好意思，第一戏就是虎鹿熊猿鸟啊，
2: 这个
0: 是这吧？
1: 这是猿。
2: 对，那个夕颜问这个药博会是不是要提前买票？
1: 对，
0: 这个药博会的话，你如果说去景区的话啊，也可以关注一些这个优惠活动啊。但是如果说去，你看药博会它包含很多，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包含各种的论坛呀，
1: 对，
0: 各种的会议呀。

0: 对，
1: 各种的像这个我们中医药的这个集市啊，
2: 嗯，
1: 其实这些都是免费，市民都可以免费进行参与的，
0: 嗯，
1: 啊，包括
0: 就不用买票了，
1: 对，包括我们药博会的期间的一些这个论坛呢，也是向市民朋友进行这个敞开的。如果说有想参加我们一些这个论坛会议，
2: 嗯，
1: 啊，想听一听一些专家学者的一些讲解的话，也可以去到我们现场去听一听。开幕式呢，它这个呢是我们邀请制的。
2: 啊，
1: 因为开幕式呢，它是邀请了很多我们其他地市啊，包括其他地方的药企啊，
0: 嗯嗯嗯，
1: 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呐，啊，来参加，
2: 嗯。
1: 它这个是邀请制的，这个呢是不向市民公开的，啊。
0: 嗯，那今年也是在咱们体育馆进行开幕，
1: 对，是在体育馆进行开幕。
0: 嗯，但届时我们肯定和我们的抖音号啊、视频号啊
1: 都会
0: 同
1: 步
0: 直
1: 播，
0: 对。
2: 对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
0: 嗯。
2: 我们视频号下方啊，这个还是要幸福说卓凡来了吗？这不是卢卓凡吗？那真是，卓凡以前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的，那是那是是 是。
1: 我现在是不是要哭一下？竟然
0: 回家了，回家了。
2: 我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哭吧就认识啊。
1: 卓凡又回来了
2: 啊。
0: 嗯，
2: 那听着熟悉声音，真的是就心里心安，啊，真是啊。然后呢，这个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养生集市，而且呢，我记得每年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仪式要举办，
1: 哎，
0: 什么？华佗诞辰那个。
1: 对对，嗯，每一年我们都会纪念华佗诞辰。今年呢是1899周年的祭祀活动了。
2: 对，
1: 嗯。然后今年也是在9月9号的早上，在华佗庵举行。
2: 哦，这个时间是不变的。
1: 对，这个时间
0: 就是开幕式提前了。
1: 对，
2: 开幕式提前了。
1: 对，因为华佗诞辰每一年呢都是在这个9月9号，
0: 嗯，
2: 对，
1: 早上进行祭祀啊。他这个呢，现场呢，我们也会增加很多这种非遗的体验，像制作中医药香包，还可以逛一些市集。现场呢，展览呢也有一些我们这个民俗市集啊，包括这个养生市集，啊，还有，
2: 嗯，
1: 对，还有对应的我们现场呢也有一些演出，因为华佗庵一直都有演出嘛。
0: 对，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年也是有的。
0: 嗯，但我发现今年这种逛集市啊，然后逛展啊，
1: 嗯，
0: 还有群众去游玩吃喝的这个点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以前感觉我们只是一个观众一样，就你只能看。
1: 对，
0: 你看一看这，看看那儿，听听这个，听听那个。但今年就可以完全融入到我们今年的这个药博会当中了，
1: 是
2: 就可以参与了。
0: 嗯，
1: 市民朋友呢，最近这几年呢，其实也可以发现出来，我们药博会呢越来越。就是作为自己身边的药博会，我们就讲叫身边药博会，
0: 嗯，
1: 因为原来我们对药博会的印象呢，像我们小时候就看演出，
0: 嗯，对，
1: 后来呢，
2: 对对对对，
1: 市民对于药博会的印象呢，就是开个会，但是现在呢，
0: 啊，
1: 我们通过各种的线下的一些体验活动，中医药的这个养生活动，
2: 嗯，
1: 更让市民体验到，就是药博会就在您的身边，药博会就是我们670万亳州人啊，
0: 嗯，
1: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盛会。
0: 对，
1: 啊，而不是遥不可及，
0: 对，
1: 它就是你触手可得，
0: 嗯，
1: 啊，
2: 这很好。你，
0: 嗯，
2: 这个是主要是这样的。如果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有好多是来自外地的朋友，
1: 嗯，
2: 他如果说从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的话，你比如说今天在9月4号，
1: 嗯，
2: 我们的8号才开始正式的开幕，前几天有没有什么可推荐大家去的地方？
1: 哎，
0: 那可多了，
1: 您这一说的话，那我要推荐我们旅游线路了。
2: 哎，啊，呀，你就得推荐推荐。
0: 对，今年的旅游线路绝对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1: 对，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金秋旅游线路啊，这个金秋健康游，这个线路很丰富的。
2: 嗯，
1: 你比如说第一天到过以后呢，哎，早上去干啥呢？
2: 去干啥？
1: 吃
2: 早饭。
1: 吃早饭，逛康美中药城啊。
2: 哦，对
0: 对
2: 对，
0: 逛药市，
1: 逛药市，
2: 这两天还没休市，人就真的去看了。
1: 哎，老早的去吃个牛肉馍，哎，
0: 嗯，
1: 再去逛个药市，是不是？
2: 嗯，
1: 逛完过以后呢，我们再去上。老街去逛一下华佗庵瞧望楼，
0: 嗯，
1: 体验一下老街里面的一些小吃。哎，到下午的时候干啥去呢？上温泉泡个澡吧。
0: 哦，
1: 哎，泡个温泉，
0: 下午就开始泡温泉了，
1: 是不
0: 是？这日子过的。
1: 泡完温泉过以后干啥去呢？
2: 嗯，
1: 百草园。哎，先去溜达溜达，看看演出。8点整的时候看一下我们曹操的实景演出。
0: 嗯，
1: 看完过以后9点10分了，是吧？
2: 嗯，
1: 您要想住市区没问题。哎，我们有这个公交线路，直接直达市区。
2: 哦，
1: 到老街里逛逛夜市。也可以，是不是？
0: 嗯，
1: 晚上呢，如果说想住宿的话，也可以回到我们百草园的后埔民宿，或者是回到我们温泉民宿，包括老街也有一些民宿。
2: 我这儿插一句哈，
0: 嗯，
2: 这个上次就有朋友问我了，问我这个问题，就是
0: 问题，啊，
2: 就是百草园的那个后埔民宿，
1: 嗯，
2: 它的民宿的区域，
1: 嗯，
2: 他知道，但是他进去之后他找不到，他说
1: 啊，就在我们商业街，
0: 哦，
1: 现在叫星汉里，星汉里的那个商业街里，
2: 啊，
1: 嗯，
0: 就那个
2: 正门从哪走呢？
0: 感觉好多灯挂在那儿的那个，
1: 哎，对，就在那个地方，
0: 哦，
2: 是过了那个桥吗？
1: 过了桥，哎，
0: 哦，
2: 桥右手边，
0: 在里面。
1: 这个接受批评啊，这个回头给白草原说一下，多
2: 你做引导牌儿，这是
1: 增加一些引导指示。
2: 对对对对
0: 是的啊， 这样好找一些。而且刚刚还忘了一个活动，
2: 嗯，
0: 就是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去游船。
1: 哎，这个就第二天的时候晚上。
0: 哦，你安排在第二天了哈，出一下
1: 第二
0: 天。
1: 第二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老早的就是早。

0: 上再感受一下啊，
1: 再吃个牛肉馍，
0: 哎，吃个牛肉馍，我们可以喝一下我们亳州的牛肉汤，特色的牛肉汤，
1: 哦，对对对对，
2: 哎，牛肉汤可以，
0: 哎，相对于淮南牛肉汤过以后呢，我们亳州牛肉汤更加的这个鲜美一些啊，嗯，它这个做法不一样。吃完过以后呢，也可以到我们华祖庵那里啊，因为早上华祖庵门口的广场呢，有这个好多打这个五禽戏的
2: 哦，
0: 哎，可以现场
2: 去观摩一下，
0: 观摩，嗯，学习一下，
2: 对，
0: 是不是？
1: 这是可以的，啊，
0: 对，这也是
2: 可以
0: 的，
2: 可
0: 以
2: 可以，
0: 哎，学习五禽戏嘛，
2: 嗯。
1: 哎，我记得上一次李科好像就拍过，
2: 我去拍了，我四点钟起来去拍的，
1: 对对对，
2: 哦，
1: 很早很早很早，
0: 很早很早，他那个好多，因为他那个是我们市里面的华图五禽戏习练点，
2: 对，
0: 哎，可以到那里免费去学习。
2: 嗯，他会很耐心的教你，嗯，
0: 对，
2: 我上次四点钟起来，然后四点半的时候出发吧，我发现到那之后大家都在等着我我去的已经够晚了，那相当于说就是五点钟到那儿的，
0: 嗯，
2: 大家都特别早，
1: 哦，
2: 就是服装啊都已经换好了，大家都开始热身啊，各种很健康，
0: 是
2: 可以体验一下，
0: 对
1: 对，大家对可能对这个早起这事儿啊有点这个有点别的想法好像很多朋友说我是晚上没睡够，我要早起不是还是对身体不健康吗？
2: 那
1: 但是别人睡得早呀，朋友们，你想一想，
2: 他七八点钟就睡了。
1: 我因为我知道五点十分十五左右天就亮，
0: 基本上九点左右的时候他们就入睡了。
1: 对对对对，
0: 睡得早啊，
2: 是的。
1: 你别像咱九点钟还没下班呢，
0: 对，
1: 是吧？
2: 嗯，是的，
1: 他肯定是，我告诉你，九点绝对下不了班。
2: 对我们最近文旅人可以说特别的辛苦，十分辛苦，啊。
0: 其实我们累冰快了，其实看到很多市民对于我们最近几年亳州文旅的这个评价特别高，包括亳州项目呢，市民接受程度也很大。其实我们从心里来讲，虽然说我们在每一个加班的日夜都是特别辛苦，嗯，但是我们辛苦的时候看到大家这个带着开心的笑容，我们确实心里很欣慰，
2: 对，
0: 很开心，
2: 就是好评很多，
0: 实实在在的为我们亳州百姓做出了很多的文旅服务。
2: 对，
1: 哎，我这儿就得提问一下了哈，这个因为这个点赞的这些部分啊，有好多朋友他们没有去体验过，
0: 嗯，
1: 你比如说点赞最多的那些部分都集中在哪儿，或哪一项活动当中
2: 最受欢迎是吧？
1: 欢迎
2: 啊，
0: 对你像。我们那个曹操实景演出最近推出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个点评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嗯，
1: 对。
0: 虽然说实话啊，有很多因为工作嘛，他肯定会有一些这个不足的地方，这个也希望大家呢能及时提出来，我们也会改正。
1: 那时间点现在分布的点呢？
2: 两场了吧？
0: 是两场，八点到八点九点十分，然后下一场呢是十点开始。
1: 晚上十点，
0: 然后这个时间呢，我们到这个就是往后的时候啊，
1: 嗯，
0: 根据这个时令的季节啊，会再进行调整。还有我们
1: 对
0: 我们老城区的这个郭河夜话夜游项目，现在好评度也很高，
2: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夜游项目呢，不仅只是乘船去夜游，去看我们这个晚上的景点，
1: 嗯，
0: 我们针对这个还有很多的演出，像我们在乘船之前河岸上呢，包括乐队演出啊，包括我们一些 NPC 的互动啊，
2: 嗯，
0: 包括在船上乘船的时候啊，还有很多主题的这些船，你像可以到那里啊，回到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
2: 嗯，
0: 哎，可以进行互动，回答问题，课堂互动，就让市民呢在我们这个乘船期间，他不仅是看景，并且也是让自己能够亲身的融入到进去，作为我们从观看者，作为一个体验者和互动者，
2: 对，就更加的沉浸式的一种游玩方式。
0: 游玩方式，
1: 我觉得这两天你就应该请林老师去当 NPC。
2: 我
1: 请过去之后跑都跑不了，就往那儿一坐，真是一定有一个固定刷点。
2: 我旁边得有那个华佗，然后帮我医治一下，
1: 嗯，
2: 对吧？
0: 正好
2: 帮我疗伤，
0: 疗着伤，刷的一下站起来，我好了
1: 啊！一会儿我疼，我再坐会儿，类似这
2: 个。对啊，
1: 这听一乐哈，大家这个，
2: 嗯，对，我们开个玩笑啊。
1: 主持人留的一个口啊，你要习惯啊，这真是。
0: 其实说那么多，从我们这个药博会啊，到这个配套的一些这个相对的惠民政策活动，
1: 嗯，
0: 还有我们相对应的一些这个文旅推出的一些养生啊，
1: 嗯，
0: 包括景区的各项活动，其实都是让大家亲身体会到药博会就在我们身边，药博会就是每个人的药博会。
1: 对。
2: 对，所以今年就是假如说之前没有说去体验过去参与过的咱们的市民朋友，
0: 嗯，
2: 今年一定要参与进来，
0: 对，一定要参与进来，
2: 对，我们活动很多，
0: 是
2: 你可以去比如说刚刚说的那个金秋游，
1: 嗯哼，
2: 去彻底的玩一玩放松一下，怎么样，你去吧，
1: 我的领导放吧，给假，我真是啊，
0: 给了，我批了，
1: 谢谢领导，啊，真是啊，哎呀，还有好多，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次都能感觉到药博会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冲击感，每年它都有一些变化，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
2: 嗯，
1: 其实很多朋友呢说，现在足不出户就在手机端开始刷我们药博会。我每年参与药博会最明显的就是，如果说出现那些让大家觉得比较新奇还有比较实用的东西。不出俩小时，最多俩小时，就已经 遍布了我们手机端上，每个人就刷到那些短视频。
0: 对，现在这个全民自媒体的时代啊，
1: 嗯，
0: 它这个传播速度很快。
2: 嗯，
0: 其实我们虽然说有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刷手机，但是有很多的体验活动需要我们亲身到现场去体验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而且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
0: 对。
2: 那你喜欢这个，他喜欢那个 AI 的内容，
1: 对
2: 吧？对。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年呢，有的时候这个医药企业展当中，还有那些这朋友们就可以，你可以去把那个体验一下中医文化。去把脉、
2: 啊，有有
1: 寸关尺，我当时还学了个知识，寸关尺，然后搭的那个脉，他说什么脉什么脉，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让你去这样用手去感触。
2: 你现在还会吗？
1: 现在会，来我给你
2: 把一个
1: 吧，
0: 来吧，
2: 现场把脉。
1: 你是个男人，
2: 你以前来过这里，
1: 你姓卢啊啊，叔叔也姓卢，就这种，这是
0: 大师，果然大师，
1: 大师吧。哎呀，这个大家就这样听一听啊，因为确实是的、嗯、因为你要是去体验一下药不会你就知道，它并不是让你想象当中就是药商之间的一些交流，这是一个很大部分。
0: 嗯，
1: 但是市民朋友参与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很有乐趣的东西让你共同参与，
0: 对，
1: 体验到你是这药博会当中的一份子。
0: 对，其实药博会呢，它真的从我个人内心来讲啊，就因为这最近几年药博会我自己也在亲身参与，
2: 嗯，
0: 其实我发现呢，这个药博会其实就是每个博主人的药博会。
2: 嗯，
1: 对，是的，
2: 我们的药博会，
0: 我们的药博会、嗯、它确实是我们每个市民的药博会，因为都可以参与到。有很多市民说，哎，我怎么可以参与到啊，我都进不去。其实我们所说的那个进不去呢，它就是开幕式啊，因为它那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是邀请式的，但是其他进我们进行的一些这个
2: 活动
0: 啊，活动
2: 啊、
0: 嗯、都可以亲自去参与啊。
2: 对，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来约一下朋友，约一下我们的市民朋友、嗯、
1: 对，
2: 就是大家都参与到我们的药博盛会中来，
0: 诚邀大家参与药博会，参与我们自己的药博会、
2: 嗯、
1: 对，再给大家说一下哈，这个时间点你从9月7号开始就已经正式进入了，
2: 对，
1: 一直到10月7号，为期一个月的药博盛会当中，
0: 嗯，
1: 会有不同时间点的这些为大家呈现出精彩的内容，
2: 嗯，
1: 一定要多多关注啊。好吧，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因为这个卢总呢工作繁忙，
2: 对，
1: 等了我们
2: 一个，还要返回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0: 惭愧惭愧，
1: 马上
0: 大家了，
1: 马上您去活动现场就能看到卢总的身影。
0: 对，我在现场
2: 在搬砖。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1: 好吧，
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话题中来。
1: 今天呢，我们就纯纯聊一聊亳州药博会。
2: 对，这只是第一次聊啊，首聊，后面几天
1: 也会
2: 越聊越多，越多。
1: 会经常聊啊。
2: 对，哎，去年9月9那天是咱们俩吧？
0: 哦，好呀，
2: 咱俩可急了，当时我记得当时。
0: 哦，咱俩是直播完，外面直播完回来之后接着直播。
2: 对，然后里面直播完，接着去现场彩排直播，对吧？
1: 啊，多么痛。
2: 看啊，就是我们药博会啊，有很多我们就是听众的留言，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啊。
1: 嗯、对，我今天在我们的这群里面发了一下，而且呢也征集了一些网友的留言，
2: 对，
1: 看一看啊。
2: 对，首先第一个啊，
1: 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
2: 嗯，
1: 每年的药博会都盼着呢，就满堂那种药香。你再来一段。
2: 不来了。
1: 不来了是吧？
2: 嗯、
1: 我任性。
2: 生气了。
1: 啊、他说最明显的就是脸上直接脱了。
2: 嗯。
1: 就能感觉到咱那药都的名气啊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啊。
2: 哎，是的，其实我之前的时候就没有来咱们单位上班的时候，然后对这个药博会就是这种活动当时不是很了解，因为你之前在上大学嘛，回来之后我发现就是活动很多，而且我就刚和那个卓凡老师也说，就是展会越来越多了，
1: 嗯，
2: 就是在展会里面的人特别多，我觉得
1: 对，
2: 逛展的时候发现人挤人啊，是吧，
1: 就是大家真得就是看着时间点儿，
2: 嗯，
1: 到哪儿去逛，就是如果说统一集中的，真的是确实是人比较多，
2: 就分点逛是吧？就给自己有一个规划吧。
1: 对，
2: 嗯，
1: 而且呢，这个不妨您说啊，这个时候呢，身边朋友好多朋友说，你看吧，大家出门的时候，你要是逛这个中药材这个展区，或者说这个器械展区的话、 能不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明显的一些售卖的东西呢？
2: 有
1: 很多
2: 可以现场买，
1: 对，包括小食零食，
2: 对，
1: 这东西都有，而且是中药这方面制作的，
2: 嗯，
1: 还有一些饮品，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是很多的啊，
2: 嗯，而且当时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去拍视频，
1: 嗯，
2: 然后路过那个展会上面有那个现场那种花茶，
1: 嗯，
2: 就看着很好喝，很干净嘛。
1: 嗯，
2: 然后当时就是现场尝了一下，特别好喝。就本来我和许婷姐，我们俩就是去了老早了，然后拍了一个视频，结果我们俩大多小都买回去，
1: 嗯、
2: 尤其是许婷姐买了一大包。
1: 哦，哎，这朋友问，
2: 首先第一个啊，说药博会是不是星期日？不是。今年药博会呢，刚刚那个周帆老师也说了，就是9月7号吗？还是8号？
1: 开幕式，
2: 然后
1: 9号祭祀大典。
2: 对，然后陆续的活动呢将会持续一个月，集中活动呢就集中在这个9月8号到10号。
1: 对，8、9、10这三天，
2: 对，
1: 会活动多一些啊。说烧瓦林的地方有点气性啊，
2: 嗯，显然捂住鼻子呗。
1: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新建成
2: 就赶工嘛，而且这几天都在赶工。比如说你平时的时候，它会慢慢一点点的建。那现在呢，就是它那个施工比较集中，就是统一大家都在努力的把这个芍花里想趁着这个九月九
1: 呈现给大家，
2: 对，呈现给大家，而且9月6号呢，它就已经可以开业了，大家可以去玩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才会比平时我们看的那种，比如说景区的装修呀，会那个稍微重一点、大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啊。
1: 我们也会给这个文理，包括跟卢总说一下，
2: 对，说一下，
1: 让他们做这个通风效果再做、
2: 嗯、
1: 增强一下啊。
2: 对，相互理解啊。
1: 感谢您的提的意见啊。
2: 是的。
1: 这朋友说，我打算带孩子去看一看友博会，看一看各种中药材的啊，
2: 嗯，
1: 做做香囊。然后呢，让孩子近距离了解一下这中药文化，他这玩意儿比看书深刻多了。
2: 对，尤其是对这种中医药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小孩儿，他就对各种药名啊、药材啊，一定有这种感兴趣的点儿。
1: 很多属于什么情况？就是有好些朋友闻到这个药味之后呢，他就觉得舒服。
2: 我就是这样。
1: 我也是
2: 啊，
1: 就是你不想走，
2: 啊、
1: 你闻到那个药味就。这个味儿哪里熟悉？我小时候闻过。
2: 对、
1: 啊，就是印象当中，
2: 就是你闻到那个味儿特别踏实。
1: 对，很踏实。
2: 嗯，
1: 安神，真的，
2: 是真的安神。就是作为博主人来说，就是比如说你那个香囊，
1: 嗯、
2: 然后放在床头，放在房间里面，就可以闻到那个味道。
1: 对对 对。
2: 嗯，就很舒服。所以说，如果说就是想带着孩子去逛一逛药博会，做手工的话，就刚刚我看那个活动中是在那里啊，
1: 嗯，
2: 在那个华佐庵里面有做这个香囊手工的。
1: 有，
2: 嗯，
1: 有，花姐楼里面也有，
2: 对，就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比拼豆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啊，因为亳州人可能做这个香囊就会直接，
1: 我得
2: 捣碎，
1: 不是那个真的是塞的药老紧实了，
2: 嗯，而且比那个拼豆做的快，拼豆里面或多或少含有甲醛呢，你看香囊全是中药材，对我们身体有益。
1: 自己人，咱中国人传统文化的 DIY， 你真的是，
2: 对，哎，真的是啊，
1: 是吧？
2: 虽然拼图也是，
1: 对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做一些剪纸，我觉得这都有
2: 啊。对，有，他那个展会上面一定会有这种非遗的剪纸啊，还有那个木雕啊，
1: 嗯、
2: 就各种。
1: 木雕，上次有一位木雕老师来的时候还送我一只小狗，我属相是狗嘛，然后那是檀木香的、
2: 哦，
1: 每次有的时候就，哎，拿来闻闻，
2: 真得劲儿。
1: 他说安神那个、
2: 嗯，
1: 我就装我那包里，
2: 嗯。提神醒脑。
1: 后来呀、啊，
2: 嗯，
1: 后来被小张拿走了。
2: 我以为小狗长了腿、嗯、跑了。
1: 哎，小狗是长了腿，被小张撵走了，真是。我闺女说：“爸爸能不能送给我？”我说是：“是别的叔叔送给我的。”
2: 你的就是我的呀。
1: 嗯、对，你再问他要一个。哇，真行，真是啊。
2: 来看下一个朋友说。往年他去过这个养生的夜市集市啊，现场有这个老中医免费的义诊把脉，
1: 嗯，
2: 然后还能品尝这种药膳的小点心，中药奶茶呢也很有特色，普通老百姓呢也能沉浸式感受这个中医药的乐趣。哎，的确是，我从前两年虽然当时没有去现场啊，就感觉那个当时叫建安文化广场，现在就是我们的芍花里，然后都会有这个中医夜市。养生集市
1: 我在这儿城市展览馆就
2: 对啊、嗯、我那边也有，反正不同的点儿都有吧，然后里面就是发现人越来越多，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展会上就是没人，人少，但现在我发现群众能够就是体验是比较多了，大家都开始都往那儿去了。
1: 就是有那有很多朋友是属于什么
2: 啊？
1: 讳疾忌医，
2: 来都来了，
1: 不是来都来是来都来了，就是他感觉他不好意思让别人把脉，人把出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
2: 啊，会有这个心理啊？
1: 有讳疾忌医嘛？
2: 会有这个？
1: 好多人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呢还有这什么情况呢？他把脉，别给我把了，万一把出个啥问题，我还得治。
2: 害怕？
1: 对，
2: 嗯，
1: 他本身他就知道他自己。这个比如说生活习惯不好、啊、
2: 哦，对，很紧张，
1: 对，很紧张，
2: 我就是这样的
1: 去把脉，
2: 嗯，
1: 然后每次这个去体验过中医的时候，这其实中医对你来说啊，你要有一个感觉，
2: 嗯，
1: 它是让你的中医，它让你的有些东西做到平衡，你就不会出问题，
2: 对，
1: 知道吗？不是说咔给你刀给你根儿给你砍了，那就不叫中医了，
2: 嗯，
1: 知道吗？那叫砍医啊，
2: 对，
1: 然后呢，在中间给你平衡你这个不让你身体出现一些小问题的，
2: 嗯，
1: 这种病症，
2: 对，
1: 然后你会慢慢发现，经过调理之后，你的人状态会好很多，
2: 对，而且这中医的治疗方式呢比较平稳平缓一些，你不会觉得你不能接受，
1: 对对对对，
2: 所以大家还可以就是如果说还没有就是体验过这种中医把脉呀、啊，还有那个 AI 问诊啊，都可以体验一下。
1: 对，你看现在中医比较发达，有好多朋友说那个中西医相结合和中西医相对比，比如说西医就是比较来得快，
2: 嗯，
1: 但中医有很多的急救措施也是一样的、
2: 啊、只是我们了解的比较少，
1: 对，针灸拍腕啊，这什么就是比如说哪儿不舒服呀，
2: 嗯，
1: 都能很明显，而且河南有个名叫宋兆普吧，
2: 我还关注他视频号，
1: 对，好，他救过很多的这个比如说突发性疾病的朋友们，
2: 对，
1: 然后呢就是明显就可以感觉出来，就是他非常了解人体，在哪个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能把他从那一条线上拉回来，
2: 对，就很神奇。你会觉得就是比如说你们了解中医之前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相信，有些人会这样。
1: 针灸，我有一次哈，朋友们打球，不都打球了，是搬东西把腰给闪着了，不能动啊，我就到那医院，我说医生，救救我。我进门之后，我说
2: 像演电视剧一样，
1: 我真的是，我就救救我，我一进门就这声音，我真的不能动，知道吗？
2: 不停一下，得这样，不救，我已退出江湖多年。
1: 我改一下。
2: 你怎么不按套路来呢？然后继续了，
1: 我求求你了，我把我家院子给你960万平方公里。
2: 行，
1: 哎，真是，
2: 我问你倾尽所有，也要帮你治疗。
1: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去了嘛。然后手上扎三个穴位，扎三个穴位。他说你站起来，
2: 然后你就弹起来了。
1: 我说站起来，往哪站？他说这你试一下，你用一下力，腰上用一下力，你就能站起来。真是当时就站起来了。当时腰疼的呀，根本就没办法站，
2: 就很神奇。
1: 对对对，然后这个穴位确实能止痛是吧？或者说能让我的这身体啊进到一些。调解说你得扎多少分钟，然后我给你拿药膏，我可以或者外敷的一些药都行。后来呢，我的皮肤不好。
2: 哦，对，我好像听你说过这事儿，是吧？
1: 说过。
2: 但是其实中西医就不一样，比如西医你要先去拍片啊，各种，对吧？
1: 先查一套。
2: 对，日益求精说要叫药博会又到了，你们俩要不要去？
1: 我们俩肯定去。
2: 肯定去，而且张永杰应该会去。
1: 不是，我们俩肯定去，但是这个直不直播咱不知道。
2: 对，
1: 我们俩肯定就会去逛逛，参与嘛。
2: 我坐着轮椅去，
1: 我推着你。
2: 那搞得拍几个视频回来。
1: 我告诉你，让谁？让徐老师。然后牛老师，然后我，弟弟。你男朋友，我们轮番轮番推，就是一人推一站，这是。
2: 对。但是徐星说去直播吧，那这个目前还待定啊，
1: 待定。
2: 对，如果有直播活动的话，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视频号一定会
1: 同步直播
2: 的啊。
1: 对，当时你看就是像抓阄一样，
2: 对，
1: 你开猫盒看见谁是谁。
2: 但我们这个运动全程不会停啊，
1: 对，
2: 就是还是会陪着大家。
1: 你看咱多爱工作，真是。说家里做药材生意的，药博会就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能见到全国各地的药商。交流行情，看看新的产品，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2: 是的，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去拍那个药博会里面那个视频嘛，我记得有一个那个，设备，我觉得很新奇啊。那他们说就是咱们亳州前几年就已经有了，就是可以现场，比如说你需要哪些中药，然后他给你根据你的身体状况，然后给你拿了一些中药，开了一个方子，然后现场通过那个机器的那个设备给你。做成颗粒， 对，我当时就说我喝不下去中药，我觉得苦，然后他就说给你做成颗粒，你冲着喝。
1: 是不是那个景仁药业的那个车？
2: 我不知道哪个药业
1: 啊，那个是当时是。

0: 你尝中药啊？
1: 我记得喝中药的时候，我说我能不能尝一口？他说这个东西很苦的，我说我能不能尝一口？
0: 对啊。
1: 然后呢，我就得尝一口。像青哥这段时间不是喝中药调理胃吗？
0: 你偷他的喝。
1: 我说青哥，你中药能不能让我看尝一口？
0: 那你可以没事买点板蓝根喝。
1: 药啊，不能乱吃。
0: 或者说你喝一下热美式
1: 啊。
0: 中药不就是中国人的热美式吗？
1: 说谁微信？是微信来电了？谁呀？
0: 谁呀？没有，你听错了。
1: 别吓人啊！
0: 别吓人，我们俩都没听到。
1: 对，
0: 没听到啊！来看下一个啊，说印象最深的就是《本草花艺展》
1: 哦，
0: 药材呢不光能入药，还能做成好看的花艺作品，打破我对中药材只有干药材的固有印象。
1: 干药材？
0: 对，这样的。
1: 对，
0: 拍照打卡呢特别的出片，就前两天吧，是我当时记得那个咱们单位还有人去拍了。
1: 真的很漂亮，这个中药材啊，朋友们，
0: 是吧？
1: 你要是真的就见到了，你会很震撼的。
0: 嗯，
1: 就你就想一想，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
0: 对，我觉得会比花更有那种感觉，因为花是花香嘛。
1: 嗯。
0: 然后这个中药材呢，会有各种中药的药香。
1: 我其实说吧，就是大家虽然很常见的一些东西啊，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嗯，你服啊。
1: 有些药材，你们有的时候感觉很常见，但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猛然不一样。咱
0: 认不出来了。
1: 对，虫草，
0: 嗯，
1: 那个你去看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神奇
0: 啊！就和你现实中咱们看到吃的那种或者入药
1: 的
0: 那种不一样了，嗯。
1: 而且呢，有一次就是那个现场示范那个藏红花
0: 啊，
1: 那个藏红花那一须啊丢进那个水里，就是你就想一想，你就滴一个颜料进去，它都染不成那种黄色
0: 啊，
1: 就那种打心眼里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很神奇，
0: 嗯，
1: 或者说这个东西它有作用，
0: 嗯。
1: 还有太多，什么灵芝，我长得真是像把大伞一样，
0: 嗯，
1: 哇，真是，我当时没见过之后，我还觉得那灵芝，我这电影上经常见嘛，
0: 啊，对，
1: 但你真见到实物中，你会发现，
0: 嗯，
1: 它真的好有它独特的那种魅力，
0: 对，
1: 就是东西一长大，细枝末节就放大了，
0: 嗯，
1: 一放大就会让你感觉到真是不一样，
0: 嗯。也就是说，就是咱们亳州人，就是能把药放到我们的平时的这种饮食当中，
1: 嗯，
0: 也可以放入到我们的生活的这种美学装饰当中。
1: 有，
0: 对吧？
1: 我有朋友就特别喜欢养蘑菇嘛，
0: 嗯，种蘑菇，
1: 他就种蘑菇。
0: 我跟拼夕夕看到过是那种吗？
1: 哦不，我不知道哈，他喜欢种蘑菇，
0: 嗯，
1: 他喜欢种那个菌类的东西，
0: 嗯，
1: 他就说，你们亳州是不是有什么特别多的那个中药材？我说有，他给我说了一味中药材，我现在记不起名字了，
0: 嗯，让你去找。
1: 他说对，你给我找，能不能找到鲜的？我后来我还真和他找，联系自己的朋友，
0: 嗯，
1: 说有鲜的哥，但是这个鲜的呢得从产地发，
0: 对，还得那种带着土包过来，
1: 对，他正好给你发。他说你这样吧，我现在我不知道那个别人联系，让别人发一个，因为也是自己的事儿。
0: 嗯，
1: 等我下一次再去那个产地的时候，
0: 给你拿过来。
1: 对，我给他发过去。
0: 嗯，
1: 后来之后，我朋友说你是疯了吗？因为他要一株嘛。我朋友呢问，就是觉得他那个
0: 带回来一坨，
1: 不是，他那个泡沫箱盒子，本身那个药材就是
0: 让
1: 泡沫箱特别大的盒子，
0: 嗯，
1: 装过去了。他接那个外卖的时候，他说不，这是什么东西？就你知道，朋友们。平常你买东西它可能是个外卖袋子，
0: 对，
1: 它当天用的是物流
0: 德邦快递，
1: 哎，对
0: 对吧，
1: 对给你运过去了，
0: 嗯，
1: 他说这是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哪给你发过来的，
0: 一块草皮，
1: 他割开之后他发现就是那个他想要的东西，
0: 对，像一大块草皮那种类型装箱装着，
1: 对，然后他说那个人还加钱了，说让我赶紧给你送，别人要再坏了，
0: 对对，那容易坏嘛，
1: 我说真是，我又值了一顿饭。
0: 给我支了，
1: 嗯，
0: 一大箱子了。
1: 对，是他是支了，他们俩都支了，一个捞饭了，一个捞物了，全我自己，真是。
0: 你捞了个情啊！
1: 我捞了情，真是。
0: 不只是展馆热闹啊，北关老街，还有时光里，以及我们的这个韶花什么？我的脑子呢？
1: 韶花里，
0: 不是叫韶花里？
1: 什么？是哪个？你说的是？
0: 建万广场改名为什么了？
1: 不就是韶花里吗？
0: 啊，是吗？
1: 你确实有点那啥，这是
0: 就是北关老街、时光里还有韶花里的这个夜间的集市啊，也很有氛围。晚上呢，可以去逛集市，看非遗展演，然后吃点药膳小吃。药博会呢，把整个城市都给带动起来了。 对，今年演出特别多。我刚刚点开那个，刚刚那个卓凡老师说那个《畅游亳州》里面就有很多，比如说什么中医药文化养生集市啊，

0: 还有很多就这种关于金秋健康游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有1000余场的这个景区的活动轮番上演啊，还有曹操的市井演出，以及郭和夜话的游船，以及机器人巡游，和以往不一样吧？
1: 哇！
0: 还有这个 NPC 的互动演绎以及互动赢奖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体验其中。
1: 能抱回家不？
0: 抱个几人回家？抱个大头。
1: 大头大头哈。
0: 对。
1: 哦，这个马伯言说过河夜话游船返回路上这个有过互动船时也应该有演出，增加一些游客的观感。
0: 哦，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
1: 有活动
0: 然后回来的时候还想再加点活动。
1: 那行啊，那
0: 可以啊，
1: 肯定可以。
0: 对，这个我们也会给这个文旅那边来进行反馈一下，对大家的意见啊。
1: 请到卢总给你唱南方今宵。
0: 嗯，
1: 南方今宵，这一船的人预备唱。
0: 唱。
1: 这一船一船的啊。
0: 对。
1: 他唱歌挺不错的，挺好听的啊。
0: 嗯，没听过呢，刚刚怎么不说？人走了，你说了。
1: 人是来工作的。你这来展示才艺，真是！你看他都忙到成什么样了，这是啊！
0: 你看，就是单拎出来这个华佗百草园这个景区啊，就是演出就很多很多，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好吧，好吧。
0: 哎呦，还有时间，赶紧介绍一下。
1: 嗯哼，
0: 就大家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先不扎堆去，周末的时候先赶紧去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曹操的实景演出，这个肯定我们亳州人必看。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三国星汉里的这个百草参宿街的这个互动，这个网上有很多，我看很多人发那个抖音，就互动很好玩，就感觉大家都是那个穿着那个服装，就感觉就是大家都是里面的人，从里面走出来的。
1: 我
0: 你没看到过？
1: 没，我不是，我想真的穿一下那个古装。
0: 哎，
1: 女生都比较多，男生的穿什么？
0: 男生不也是那样穿吗？
1: 我男生的古装穿上去之后，哦对，有一年和蒙大演出穿那个。
0: 那你穿过呀？你去年穿的，去年8月15穿的。
1: 哎，我头皮我贴的哟。
0: 你看今年还有这个非遗花火的表演。
1: 嗯。
0: 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非遗匠人以铁为墨，以火为笔，就是。
1: 1600度。
0: 对。
1: 哇哦。
0: 这不打铁花嘛，对吧？
1: 还有一些民间绝技。
0: 嗯。
1: 啊，民俗。嗯，
0: 还有这个昆明打歌队，原生态的民族打歌，就非常热闹，有那种民族风情，我特别喜欢那种，觉得很热闹。
1: 对对，
0: 嗯，哦、对对对，是的，
1: 来
0: 的
1: 大山都
0: 围着一堆那个篝火，
1: 来的大山都呼唤叫，嗯，就开始出现那种。
0: 而且您看后面啊，还有就到10月份了，到时候我们再介绍，还有无人机表演，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1: 对，游船、美食，还有什么华西楼景区，还有什么？智斗麻三刀、
0: 嗯、对，
1: 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情景剧啊？
0: 没有，
1: 看一下啊。
0: 啊、你看过了？
1: 我是看了一些切片，我朋友给我发过来的。
0: 嗯、
1: 就是能，他能这样，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他能再提升一下，就是现场收音。
0: 哎，对，我也觉得
1: 特别
0: 好，就这种感觉，
1: 现场声音会特别好。
0: 但有那个魏王的宴那个现场声音就很好。
1: 对，星台省表，那么不好意思哈。
0: 就可能户外的这个声音效果还需要再就是更好一点比较好啊。
1: 对，好吧，今天给大家聊，要不会聊到这个点了，没说，只说了个一半不到吧。
0: 嗯，下期接着聊吧。
1: 好吧，那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运动全程，明天下周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0: 我是李克，下周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的资讯。我是永杰，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下面来关注到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5时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国家疾控局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接种。报告显示，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38.4%提升至69.5%。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安徽省科技科学技术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日前印发安徽省推进人工智能 OPC 创新创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及创业安徽升级行动，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培育科技服务业微生态。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我省将以硬核科技矩阵加超级碗双展区参展，位于首钢园区4号馆的100平方米安徽综合馆是此次我省展出的主阵地，将集中展示量子科技、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文化贸易及中医药康养等领域的前沿成果与创新生态。我省还在首钢园区4号的焦炉 C11 展区打造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美食市集，深度整合安徽地道风味，非遗技艺展演与文创好物，打造可吃、可看、可玩、可购的沉浸式体验场景。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将于9月10号至12号在合肥举办，以数字强心促突破、全链振兴助粮案为主题。设置政策解读、信息发布、技术展览、对接服务4大板块，截至目前已有443家单位确定参展。记者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消息，自今年7月，国家层面部署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以来，安徽省迅速响应，梯次推进，逐步构建起省级抓总、市级抓落实多部门协同的工作格局。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芥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古井镇的龚先生，说今年60岁了，以前在酒厂上班的时候缴纳了3年的社保，如果不能退就不能申请农保。好，来关注一下市社保局给出的回复。因为企业没有缴够最低的缴费年限，并且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企业职工可以办理退保，携带着本人的身份证社保卡到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综合窗口填写退保的申请就可以了。同时的话，就是可以这个抓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窗口期进行补缴，以保障养老水平待遇。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桥城区的孙先生，生自家孩子19岁啊，在这个喜宝鞋安踏鞋厂上班，提前一个月申请离职，厂里说好发工资3500，实际发放的时候呢，只发了2600元，无故扣掉900元，多次和厂里面协商，一直不给补发。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孙先生的实际的反映人进行了了解情况，8月11号离职，7月份工资经常发放，8月份工资呢由财务完成核算之后，在9月25号公司发放日的时候发放工资。桥城区的魏先生，他就说呢，自己是盲人，妻子走了，有一个儿子，没有结婚证，60岁能不能申请独生子女补贴？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根据国家卫健委的相关文件规定，需要满足同时满足以下的条件：本人是农业户口或者是界定为农业居民户口，且户口在本乡镇，1973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现存一个子女或现存两个女孩，或者是子女死亡现无子女，1933年1月1号以后出生，年满60周岁，由本人自愿向户籍所在地村民和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并提交身份、户籍、婚育等相关的证明材料，资格确认之后可以享受国家奖励扶助政策。桥城区的孙先生，他说60岁了，独生子女户一直没有领到奖扶政策的问题。来关注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孙先生初婚，妻子是再婚，再婚之前生育了3个子女，末子女是85年出生的，配偶去世之后呢，与孙先生90年结婚，92年共同生育一个孩子。按照当时的政策，一方初婚，一方再婚，再婚之前就是再婚一方之前有一个或者是2个子女，且配偶死亡的，再婚之后可以合法生育一个孩子。但是孙先生的妻子再婚之前已生育了3个孩子，不符合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呢，孙先生不能享受到 国家的辅助政策。好，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们就是我们这一家一直被那个村霸欺负，这个事情一直拖着不给处理。我们家两位老人的门口的路就是对方想什么时候断就什么时候断，想什么堵上就什么堵上，一直修不了这个路。
3: 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4: 我们是在桥城区古城镇后徐新城村小王庄的。
3: 您说您老人家就是门口的道路是这个村里面的公用道路是吧？
4: 对，就是几十年的老路了。
3: 那这个道路是修建水泥路了吗？
4: 修建水泥路就是因为他把我婆婆门口路给扒一个坑，我们一直就是要求让他给我们赔偿嘛。他们村里面就是一直拖着不办，反正就是从去年12月，20号，他们违反协议，打上我家人签的有协议，违反协议，一直到现在就是拖着不办。
3: 这个应该是村里面应该跟他协商。你说的是，就是对方你们也发生了这个矛盾纠纷，然后矛盾纠纷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主要是这个道路的话是你们两家共用道路，就是在你们两家是前后邻居吗？
4: 不是的，这个路是我们就是几十年的生产路。
3: 生产路的话，你要是讲生产路，对于任何人来讲的话，你公共道路你肯定就不能破坏呀，对吧？
4: 对，就是这样的。我们姐她还接二连三的给我们家动手，打我家人，骂我们家，坐在我们家门口骂，然后我们找派出所，派出所就说没有提你家名字，他就这样说。然后我们要是气不过跟他反抗了，我们都要进去拘留。
3: 你可以那个呀，就是比如说你不讲他辱骂这个事情，你就讲他就是影响你们生活呀。你这个报警处理问题表述的方式有很多，不一定讲派出所那边如果说对方没有能够正常的就是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呢首先来讲的话，他在你们家门口也影响你们家人正常生活啊，这也是一个这个违反正常这个秩序吧，是不是？
4: 对，他从
3: 25年的，就这种情况下就是报警，只有报警，
4: 我们报
3: 警处理。
4: 对，只有报警处理。
3: 对，
4: 去年把我婆婆打成轻伤2级，然后派出所就留那个犯罪嫌疑人在家过的那个中秋节，然后就是。
3: 您现在主要是反映就是对方没有就是把那家门口的路然后破坏了以后就是没有修复是吧？
4: 对，修的时候我们也兑钱了，然后他们一家人堵在那里不让修，人家兑了400，我家兑了1200，不让修，他们都不修了。
3: 这个道路的话是就是大家一起兑钱然后去修这个道路是吧？然后他们家就说不让修是吧？
4: 对，总了就4户，总共就是4户，也是他提出来的修那条路，因为他把我们家门头路，我们让他赔偿嘛，然后他就跟上面领导提出来，要修就修整条，人家修整条了，到我们家门口那里也不让修，然后村委会都不修了。
3: 那这个还是你们就是需要去协调，然后这个矛盾的问题。
4: 协调不了呀，就是我跟我协调好了，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我同意了。再去找他们，他们就提出来过分的要求，又增加要求，每一次都是这样。
3: 好，您的情况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来进行转办一下，好吧？
4: 行行行，
3: 好嘞，
4: 谢谢啊，
3: 好的，再见。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参与节目，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亳州市正丰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看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就说呢，李先生他就说呢，在合肥做了心脏瓣膜的手术，请问在华佗中医院能不能来进行治疗复查的问题哈、啊、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卫健委回复就是说呢，是他是曾在华佗中医院这个门诊有过就诊的经历，去手术之后的话，去合肥手术之后哈、啊、目前有复查的需求，为了更好的服务患者哈、啊、经过和患者进行沟通，等待该院的这个主治医生主任医生给这个反映人进行个详细的询问之后，再给予精准的服务哈、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网友就是说，独生子女补贴，自己和老婆一方是农村的，一方是城市的，能不能领取独生子女补贴哈？他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条件就是2016年1月1号以前生育办理过独生子女，父母光证没有再生育，并且是或者是没有收养子女。然后他有一个就是独生子女保健费，16周岁以内的每个月发不低于20元的独生子女保障费至子女16周岁。还有就是发放的话是一方农村和一方城镇。这个的话是你要你一方城镇的应该是不可以的啊。或者是你们界定为是这个就是他，因为他针对的是农村地区的，或者是界定为农村地区的才是可以的啊。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大家如果说网络留言的话，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啊。他说是桥仁区赵桥乡的，他们村有一个村村通上报好几回了，一直没有给修。那你们村里面有没有给回复啊？说不给修是什么原因？是这个资金审批还是规划问题啊？这个可以问一下村里面，看到底是不是资金的问题。要是资金的问题的话，可能还要申请资金啊。资金有这一项的话还可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们村民看愿不愿意出资，出资一部分钱的话啊，也是可以的。

0: 好，我们继续再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在2024年注销了一个营业执照。当时注销营业执照的时候，那个。

0: 也就也
1: 个
0: 营业
1: 体
0: 制，
1: 个体是，
0: 个体是吧？
1: 对，
0: 那你现在还在实际经营吗？
1: 没有，当时那
0: 哦，
1: 个住校之后都不经营了。
0: 他这是信息问题吗？信息同步更新的问题吗？他
1: 就
0: 有。
1: 是实时更新，我当时问工商了，他说嘞，如果你注销营业执照，今天注销，当时实时更新这些资源给他们共享的时候，都已经改变过了，
0: 您
1: 就
0: 是
1: 注销状态了。
0: 接到的短信的时候有罚款，还是就是那个客户端上提醒的？
1: 不是，是一个会计公司给我去，说我有罚款，然后我怕受骗，我又到那个行政部门问了。一下确实，有，然后我又上了那个高新区的那个税务大厅，然后又去，他说的这个罚款必须交，我说这个罚款必须交，我都注销2年了，为啥还要叫我交呢？咋产生的？
0: 对啊，
1: 他说的是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工商局把我的这个个体的信息又推到这个税务部门，但是这个税务部门我在2年前我也已经。清算好、注销好的，然后工商部门才敢给我注销这个营业执照的呀。
0: 那当时已经清算好了，他这个时间点的话，是你当时还没有注销的时间点吗？
1: 不是，
0: 已经
1: 我
0: 注
1: 是
0: 销。
1: 2024年12月份注销，他说是2025年11月份又再次把我的信息推到这个税务部门，
0: 那
1: 自动开通的。
0: 您去工商局问过了吗？
1: 我去了呀，工商局，我到工商局问我，他都讲，即使去那个，当时他说的这个是实时更新的，就是这边注销过之后，那个系统上面都显示会注销。然后，我现在不明白我到底这个罚款是咋回事。
0: 没事，我们帮您向这个税务部门来问问，这个要
1: 税
0: 是。
1: 务部门他给我回了，我找到那个税务员。他给我的答复就是，我只按系统来，系统上面有罚款，你必须都得交。我说你给我往上面反映反映，最起码对吧？因为每个人有可能他有这个系统，他毕竟不是，就是人一点点的一个一个的审核的，有可
0: 就
1: 能有
0: 是
1: 纰漏的地方，对吧？
0: 无论是系统还是这个人工，它都有存在这个差错的可能性。
1: 对。他不给我反映。他说：“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交罚款，谁也改变不了。
0: 没事，我们帮您问问吧，看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看您哪里出现了问题，好不好？还把
1: ”
0: 您
1: 好好，我就是想不通这个事。
0: 明天刚好是税务局做客正文航空热线，7:40到8:20，我们帮您来问一下这个情况。您明天早上也可以打电话，他们税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在。
1: 他们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当时给我回复了呀。
0: 他们的
1: 他
0: 主
1: 就
0: 要领导都
1: 搞，
0: 在，明天各个科室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他们的局领导都做客节目。像您这
1: 那
0: 个
1: 个
0: 情
1: 早
0: 况，
1: 上，
0: 您这个应该是个人所得，是个人所得税这一块吗？还
1: 他
0: 是这个？没
1: 现
0: 事
1: 在
0: 儿。
1: 是他现在发我的这个200块钱，是因为我没申报，没去到他们部门去申报，
0: 行。
1: 然后产生的罚款，不是我经营。然后之间产生的这个税务，
0: 好，没事儿。那个，我们明天的时候，刚好他们的人员在，我们帮您问一问。您可以注意留听节目，或者是直接打这个电话参与节目也行。7:40到8:20，反正我们帮您转班。明天线上的时候可
1: 那
0: 能。
1: 你明天把这个事情给他们问一下，我看一下直播，好吧？
0: 好的，可以。
1: 是哪一个？
0: 耀东时空微信公众号和博视频和那个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
1: 好
0: 早
1: 好，
0: 上的7:40到8:20，好吧？
1: 好，到时候你给我问一下，然后如
0: 好，
1: 果要是他回答了，我有可能我不能那个地方，我再打进去电话，好吧？
0: 可以的，
1: 好好
0: 让你打电
1: 好，
0: 话，就是因为他们，因为这个事情挺专业的吧，然后他们你们可以一问一答，线上有可能就可以就这个问题，他们帮你分析一下哪些就是有可能存在的这个纰漏，或者是哪些情况该怎么解决。像这个，当然像你这个情况，估计还得查一下系统，或者是和这工商部门是吧？估计他们两个部门得对接一下。
1: 对，你想想，我现在最就是不理解的就是，他跟我说是工商部门的问题，你是如果知道是工商部门的问题，应该你们去给我找工商部门，不能只认准发我呀。
0: 好，
1: 我现
0: 行，我们帮您来进行问一下，好吧？

0: 注意
1: 好
0: 收听节
1: 好
0: 目。嗯，好。
1: 好
0: 好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
0: 嗯，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们这个村的这个桥，桥这个，我们进了这连村的，就是报上的报上去，也不知道具体是，这2、3年了也没报上去，也没来动静。我想
0: 再问问是吧？您说
2: 对，
0: 的
2: 再
0: 是
2: 问
0: 你
2: 问，再
0: 们
2: 投诉他也是咋弄的这回事？
0: 啊？你们村里面的桥是什么桥？是
2: 魏
0: 河
2: 桥，
0: 啊，魏桥。
2: 魏桥对，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村部这有个沟，这个桥。
0: 嗯。
2: 一个哪都断裂了，啥东西的？一个说抱着多，这个水也出不去。说这个，这是以前老桥。
0: 嗯。嗯，是通过村里面说上报，然后看能
2: 对，
0: 不能申请资金维修，就是一直就没有消息是吧？
2: 没人1、2年了，没人看的。
0: 哦，问过村里面的吗？
2: 回来呀。
0: 怎么说的呀？
2: 他就是报了，他就是个报了，啥也说。
0: 好，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您是家住在哪里？
2: 广安县曹市镇的，
0: 好，没事儿，我们帮您向贵阳县当地政府来问一问。像这个的话，应该是属于，先问一下你们当地政府，看看就是他有没有上报。上报之后的话，看是到镇里了，还是到贵阳县那边了？有没有到这个主管部门那边看看这怎怎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2: 我还想问一下主持人，
0: 啊，您说。
2: 我是一个残疾要办这个烟草。转卖这个证的话是怎么办理的？
0: 啊，烟草专卖证是吧？
2: 对，
0: 它应该又是正常的，按照正常的这个流程办理。
2: 有什么优惠的吗？
0: 我看啊，您是专卖证，怎么办理？
2: 那对。
0: 您到这里面去问过了吗？
2: 我没问嘞，我是家乡办。
0: 他要是在办的时候的话，你办理的话就应该是正常的办理。这个他办证不收费吧？
2: 不是为又是跟什么又多远距离来，什么啥东西的这个
0: 多远的
2: 这个，
0: 距离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比方说50米一个。打个比方说，或者我们残疾人，这个万里或者是3厘米、2厘米都管办，就这个意思。
0: 哦，那就是你办证的话，就是他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办，就是这个残疾人朋友你在办证的时候，他不会说你因为你是残疾人朋友，他就是，你办证，你说的是
2: 不，有一定的优惠。
0: 零售点的这是吧？
2: 对。
0: 零售点的话是这样的，本来是。间距是，比如说，是间距是标准低于20%，然后你比如说2个普通户之间是100米，残疾人
2: 对，
0: 朋友的话只要80米就行了，低于标准的20%，你理解一下这样的就可以了。他办证的话，你就是，线下和线上都行，线下的话你得去你们这个你们那边应该也有这个政务服务大厅，或线上的话，你就是安徽政务服务网烟草专卖零售许可的核发，你去线上办。他一般情况下是你申请他受理，然后上门去看看你店铺，然后呢审批发证，说的是8个工作日内办结，大概缩就像讲比那个缩短百分之降低20%。其他的办证条件是不变的，就是零售点间距的距离20%。
2: 好的，好，主要的就这个桥，暂时你给我催一下子吧，催一下。
0: 好好行，好嘞，
2: 好
0: 好
2: 的，
0: 好，再见啊。

刘瑞山这位网友，您说是道东王庄路灯没亮，监控没装，然后说这个问灯是不是可以先亮，是吧？这个村里面一去反映了吗？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市民说呢，想去外地看病，听说提前备案才能这个正常报销，请问异地就医的具体备案是怎么规定的？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目前，亳州市异地就医备案分为医院转诊备案和线上自主备案两种方式，它是略有区别的。医院转诊备案，报销的待遇更高一些。全市设有统一的转诊中心，在本地的就诊医院就医的时候，可以直接咨询转诊的医生。如果说医生评估病情确实需要到外地的医院治疗，将直接开具转诊单，并线上上传备案的信息。线上自主备案更便捷一些。如果说医生没有办法评估哈，医生评估之后无需外地进行就医，但是个人确实有异地就医的需求，可以自行办理备案。直接搜索安徽医保微信小程序，线上提交申请就可以完成自主备案，办理快捷，并且是也是审核，可能就是更方便一些哈。然后这个提醒大家的话，就是自主备案它的报销的比例的话是低于这个转诊备案的，这就是医生开具的转诊的备案是低于那个的。有市民咨询说，申请医保慢性病的认定需要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审批完成享受待遇？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那根据慢性病的病种审核的时限分为两类，普通慢性病和二类慢性病。它的审核时限是20个工作日以内，审核完成之后将及时反馈结果。另外，像有5类慢性病，像恶性肿瘤、血管支架植入术后、心脏冠脉搭桥术后、这个器官移植术后、透析。实行的是及时认定，不需要等待。市民线上提交完整资料之后，医保部门将及时的审核，快速的认定，以高效保障重度患者的医保待遇。有市民咨询说呢，之前在深圳工作并缴纳医保已经停保了，医保账户呢还有余额，请问这笔钱可以在亳州使用吗？来关注一下医保局给出的回复，这个是不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没有办理医保参保的关系，这个转移接续，仅在深圳停保，个人余额会在深圳医保账户当内，无法在亳州直接的刷卡就医报销。那如果说要在亳州使用该笔余额，需要正常办理医保的转移手续。转移完成之后，原来深圳医保，这个个人账户余额将一并转入亳州的医保的账户里面，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

0: 位市民就咨询说，农村的承包经权已经完成了网签纸质证书何时发放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据介绍，目前全市99%以上的土地研包的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现阶段的话，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正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持续推进二轮研包合同数据的对接、移交与整合工作，为纸质证书发放做好前期的铺垫。那么为了稳妥相关的工作哈，目前是6个村庄开点试点，截至今年的上半年，就是已经有3000多户领到了纸质，后续的话会逐步开放，请大家耐心等待。再来接听1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那个土地就是这个以前就是上一年书记租的这个租的土地是租了是农用地，租了有今年有9年了，前7年的合同，前7年合同我是去年我讲我不租给你了，不租给他用对我那个社保里面打钱
0: 啊，他对你社保里面打钱，
1: 对，
0: 就是租金是吧？
1: 对，
0: 他就是想要继续租是吧？
1: 对。
0: 那他租的话是他自己做的什么可耕地还是其他的用途啊？
1: 他就是用途，他建的那个红岸城。
0: 哦，那您现在是不想租给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就不想租？
1: 对，我就是不想租给他。
0: 那他建厂了，然后你要是现阶段不想租，你这个。你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帮您反映一下，你们当地政府看协调一下，你们两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真实的诉求好吧？
1: 他就村镇就那一堆，他就是不打理我，就是不协调。
0: 行，这个情况好，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下线之后帮您转办。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也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了，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复习一下，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
0: 好的，
1: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当然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能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周末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周末两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0: 这两天印象都挺深的，真的，这一直
1: 又去收芝麻了。
0: 不是，不忙别人的事情啊。
1: 哦，秒懂，
0: 秒懂，秒懂、
1: 我以为你也去那个少花那边了。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两天我是没有办法去的。
1: 抽不开身，
0: 对，这严重的抽不开身。好了，那就不聊我的周末了，来聊聊大家的周末吧，好不好？
1: 对，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我看就是朋友圈，我们单位就是视频号上，还有抖音号呀，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都有发很多去韶花里打卡的这个图文。
0: 哦好，太多了，
1: 从众，
0: 人从众。多，
1: 我跟你讲，周五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下了班，就是我们家有亲戚从外面回来了嘛，就是一起吃饭。那吃完饭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他要走，走之前呢，就他也想去那个韶花里逛一逛。
0: 哦，
1: 那我肯定要就是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是家人一起去，当时我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看，打开咱们的视频号，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人群中坐着轮椅的我在逛街。
0: 还真是啊，
1: 我觉得真丢人啊，我的妈呀。而且当时你知道咱们这一行就是对镜头特别敏感
0: 哦，
1: 其实当时我已经在躲着镜头了，然后有一个瞬间呢，我妹在试衣服，盯着她看，我忘了那一瞬间就是疏忽掉了，她给我抓拍上了，我坐在那里。
0: 哎呀嗨，这可真是，这小姑娘真爱凑热闹。哎，给她捏上，
1: 是真的。
0: 对，哎，我这两天
1: 我给你看啊。
0: 哦，我这两天真听见一个这个朋友在说，就和你这种情况一样，哎，凑热闹啊。
1: 是不是很丢人？你说是不是很丢人？
0: 我坐轮椅，我也得来逛街，
1: 我也得去逛博西河。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当时这谁给咱出的这个图片？
1: 我真不知道谁出的，应该
0: 记者是谁？
1: 就一个人，有可能是那边传过来的。
0: 对对对，应该是。
1: 看这画质有点像。
0: 哇，看这画质啊，能看出从画质看出单位？
1: 不是，从画质看出来他几传。
0: 哦。
1: 就是说，咱们直接发给咱们的小编那边，就是你直接
0: 传，
1: 对，中间没有那个什么中间商的时候。
0: 在都没刀把手。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种倒来倒去的，就是有点高糊了，就像此刻的我们俩一样。
0: 对对对，这个我们就是专属画质，能看龙知道吗？
1: 哎，这香菜说打卡来了，可
0: 真
1: 是非常的准时，
0: 非常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对，有可能哪一天我们俩还没坐着，你就来了。
0: 明天来了，就是快直播了，干什么呢？
1: 人呢？人呢？
0: 哎。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建筑面积有限制吗？是肯定有限制的啊。首先，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解决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非常专业，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打电话喂，可是说办就办，那个俺家沈清远这个农村宅基地，然后呢给现在是啥情况，你给他说清楚，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呢，后续还会给你这个反映到有关部门，
1: 哦、对，
0: 还会回访您。
1: 我看了一下相关政策，就是每户都有固定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平方区间，就是它有个值，您不能超过。这也可以具体到您村里面去问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先往大队先问一下啊。
1: 嗯。
0: 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和以上所说没有任何关系。
1: 对，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
0: 从头开始、
1: 啊。重新来过。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1: 再来复习一下。
0: 对，
1: 哎呀，今天我们话题呢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
0: 对，
1: 然后吃素的肉包子上来就骂人了。
0: 他怎么了？他说啊、
1: 不要脸，
0: 不要脸，
1: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0: 这个不要脸，这事儿啊， 我小时候真的男生一般都很好面子啊。
1: 嗯，但是这个词儿有褒有贬。
0: 对，有褒有贬啊。小时候对不要脸的这种就是
1: 定义啊是什么？
0: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轻贱自己，就是说严重有点下贱。
1: 而且这个词呢，尤其在我们家咱们家这边啊，就是小时候可能你调皮啊，家里面说哎要不要脸啊，就这么大这么大了，可能会调侃两句啊。但是这个词儿就不会用在女生身上，就比如说你在就是调皮的时候不会这样说，但形容男生的时候，小时候你有被形容过没有？
0: 我没有这种啊。然后咱亳州话有一个就是不要脸，就把不变成有一个更有力的词，
1: 你要点脸吧。
0: 我 K， 你 K 要脸。
1: 对，小时候形容男生，比如说男生经常调皮捣蛋嘛，就是脸皮真厚。
0: 对，就是他觉得就是脸面就是门面啊，
1: 对，
0: 门面就是他的态度。
1: 嗯，是的。然后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啊，高中的时候还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词儿比较鲜。
0: 嗯，
1: 然后比如说。
0: 词儿比较鲜，
1: 对，这样的，比如说你在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说我是张永杰的脸，我不要了。
0: 哦，还这样玩是吧？
1: 你玩过没？
0: 没有，好幼稚。
1: 就是小时候玩的嘛，就当时就很文雅的说别人。
0: 对，就是流传成这样一个说法，从80后到90后都有。你要不要脸？他说我不要脸，你就是真不要脸。但我要脸，你脸皮厚。
1: 对，
0: 就这种情况。
1: 是的，其实咱们这边也有的时候不是骂人，比如说你就是关系特别好，你可以要脸，都就是这样说。假如说你说，就比如说你在说普通话，或者是别的地方说别的地方方言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吗？
0: 如果是还少小离家老大回，
1: 嗯，
0: 乡音改了，肉成了要堆啊。
1: 就是说处于给人这样说，
0: 又吃胖又在那儿了，你会说。你啥回来？我昨天晚上回来的。你坐完回来了，你还坐船回来了呢？你坐完。
1: 对，
0: 就很
1: 说，罗说超能力。
0: 哦，对，
1: 那肯定是的，
0: 得有点儿。
1: 我也想。
0: 对，王迪干你说会打羽毛球就行。
1: 啊，打羽毛球的能力，其实这个羽毛球都会打，就是看打得好不好，能不能接住球。
0: 嗯，
1: 像你们打就真的打羽毛球，我们是边打边捡那种。
0: 就是羽毛球打过去，
1: 嗯，
0: 它是这样的，传统羽毛球打是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你打过来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是这种情况。那对抗型呢，就是打过去对方得接，
1: 对，接球，而且我觉得它乐趣就是那样，就有好几次我想尝试着去打嘛，就发现开始的时候最难，因为就很久没打了，然后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打一下接捡一下打一下捡一下，很没意思。
0: 对抗的打的话，来回打，回合制，
1: 对，
0: 多拍，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棒了。就是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羽毛球水平做一个评判。
1: 嗯，
0: 咱就不说你终于几级了，你就先说你能不能打几个来回，
1: 嗯，
0: 能不能拉多少高远就行了。
1: 对，别不要给自己要求这么高。
0: 对。陈
1: 哦，
0: 鞋重绿植，这朋友说啊，
1: 上次连线是医院问题解决了，谢谢。我们俩，
0: 别，谢谢
1: 我们隔壁啊，就是我们单位。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501234。
0: 对，
1: 嗯，
0: 说办就办，正宗淘宝热线为您服务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非常感谢您能提供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直面问题，然后帮你解决了问题，
1: 让我们有个机会。
0: 对，让我们有了机会，谢谢啊。
1: 对，哎，说这句话，我就觉得什么能力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哦，
1: 比如说就我们单位这个说办就办这个节目吧。
0: 我是非常佩服说办所有的节目组的主持人的。
1: 对，就他们的记忆仿佛是一个有一个记忆库在。
0: 对，他们对这个民生类的问题呢真的是
1: 了如指掌
0: 、而且最新政策就是真的比较多。我上一次问我说那个我问了吕恒，
1: 嗯，
0: 好，我说吕恒哥，你这个为什么大家一说那个问题你就能想出来？
1: 嗯，
0: 他说我现在以前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背，
1: 嗯，
0: 后来这个朋友们问多了之后我们就会去查。
1: 哦，
0: 然后类似的问题出现两次
1: 就记住了。
0: 对，主持人就有一个能力把它记住，如果说这个东西变更了，我们会有一个潜意识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然后去再次去查询，
1: 嗯，
0: 然后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去核实。
1: 嗯，
0: 他说你要对听众有一种像对自己朋友一样的感觉，就是你朋友出这事儿了， 你肯定先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下一次另一个朋友也出这事儿，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就是把、
1: 嗯、
0: 把听众当朋友。
1: 对，
0: 这句话
1: 是的。
0: 你看看，他不当领导得亏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咨询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民生类的、
0: 嗯、
1: 然后当时咨询的小瑞姐嘛、
0: 嗯、
1: 就她说出来很多词汇我压根就没听过，
0: 对，很专业，
1: 哦，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先去问哪儿哪个部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0: 哎，咱俩是属于一类的。
1: 嗯，
0: 刘总让我去银行去办理这个我们就是签公司那边的、
1: 嗯、
0: 你去哪个窗口找谁，然后说咋签。我啊，上哪个，
1: 嗯，
0: 去干啥、啊、然后把身份证写上，写上啊，汇款公司哪个是那个公司，我到银行问柜员，
1: 嗯，
0: 我说我是不是要填这个公司名字，
1: 对对对，
0: 他说你是哪个银行你不知道吗，然后你是哪个公司你不知道吗，然后你们合法公司哪个，我说哪个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看那个上面，我不看，我不能看你这个的。
1: 对对对对，我也是，就是感觉对这一块特别不了解，出门办事儿的时候感觉啥也不懂，政策类知道的比较少。
0: 对，
1: 嗯，
0: 我不能去窗口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就是窗口办事，我总觉得去窗口办事好像我摸不着头脑。
1: 以前的时候有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那隔着玻璃嘛，就别人跟我说什么，他说的词儿可能有点简单，
0: 嗯，
1: 然后我就会啊啥意思，就是我会就是反复的那种在那发懵、
0: 嗯、
1: 后来就是很多就是去办理业务的窗口都有一个咨询台、
0: 哦、
1: 我觉得问到那地方问他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0: 我告诉你同志，
1: 嗯，
0: 像咱俩就是需要有一类这样的朋友，
1: 咱俩都是相辅灵命。
0: 对对，给着和我们一块儿去办事。
1: 对对对，是、
0: 就是、
1: 全程指挥，我应该这一步干嘛，
0: 我可以当司机，
1: 嗯，
0: 当厨师，
1: 嗯，
0: 然后呢当拎包的，
1: 嗯，
0: 什么都行，
1: 我可以当吉祥物，
0: 对，吉祥物都行。办事的时候就是你得先出面。
1: 对，我跟着你就行。
0: 对，你要让我出面的时候也行、你告诉我怎么打。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种
1: 两个人没有脑子。
0: 对，哦，喜爱重力直说这个为人民群众办
1: 实
0: 事的好平台，感谢感谢、
1: 哎、对，
0: 你可能留言有一会儿了，但是我们现在才谈上来啊，
1: 嗯，
0: 朋友们，就是大家的留言我们肯定会读到，如果说没读到就说明还没有谈出来。
1: 对，稍等一下，可以看看视频号有没有。
0: 哎，对，你看天天能杀脸。
1: 就是平台太多了，眼花缭乱，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的话，你看那多
0: 这嘞好多、啊、
1: 读不过来了，一会儿再读吧。
0: 等一会儿吧，等你们留言的时候我们再读，真是。好好，那今天要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哪个能力。
1: 对，刚已经读了这个肉包子了，继续往下看，
0: 就是我们都把他的名字参与到名字当中都说一说吧。
1: 对，小梁说确实
0: 啊，
1: 天行九哥也说
0: 确实啊，
1: 就是好听点就放下面子。对，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有那种偶像包袱吧、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心中有道坎儿。
0: 哦，
1: 嗯，你我那种感觉你明白吗？
0: 他有的人错把一些灰色面子当成骨气。
1: 哦，是的，
0: 是吧，就他不是所谓的面子。什么叫做灰色面子呢？
1: 嗯，
0: 就是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哦，这是这些事儿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那时候我们在农村，
1: 嗯，
0: 然后呢爸爸妈妈去田里干完活回来，
1: 嗯，
0: 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哈，回到了回到从我哥家路过，
1: 嗯，
0: 然后呢我会邀我的很多同学都在那玩，然后大家呢就是穿的很干净
1: 啊、
0: 就在那玩嘛，
1: 嗯，
0: 玩的过程当中我父亲就从门口路过，
1: 嗯，
0: 我就很热情打招呼，
1: 嗨，这么巧，
0: 然后我爸也不搭理我就走了。
1: 为啥？
0: 回家之后我就问，
1: 嗯，
0: 我说爸爸为什么这个我在他们家玩的时候跟你打招呼，你和我妈妈都不搭理我，
1: 为啥？嗯，
0: 他说我和你妈刚下地回来，一身泥水，就夏天
1: 啊，觉得那时候打招呼不太好看。
0: 对，收瓜的时候一身泥水，就是脚腕和身上脸上搞都是泥，
1: 嗯，
0: 就是脸上泥可以用水洗一下，那衣服上泥洗不掉，
1: 洗不掉嘛。哦，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你给那同桌待一块儿，我给你顶着咱们。
1: 对，当时会觉得有点尴尬，其实完全没有，你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0: 对
1: 吧？对。
0: 然后呢，当时他说完之后，我心里懵也不对劲。
1: 嗯，
0: 我说我亲爱的父亲啊，您不能这么说，就当时不会说这话啊。心里是这么想的啊。
1: 对，其实压根就没有，因为咱们俩又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
0: 对，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
1: 嗯、
0: 就是那些好面的那些朋友们确实有点过分啊。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
1: 嗯、
0: 一个老师的孩子，
1: 嗯，
0: 当年我们那时候，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了这个地方，
1: 嗯，
0: 就回到了这个，他不算老家，
1: 嗯，
0: 是算他妈妈的故乡，然后到这地方来之后，
1: 嗯，你就是姥姥家嘛，
0: 嗯，就姥姥家。然后呢，他呢，因为就是家庭原因，以后就要在这儿居住了嘛，
1: 嗯，
0: 我们一起去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女生，
1: 嗯，
0: 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
1: 哦，
0: 白色的袜子。有那个小高跟的那种小皮鞋，
1: 哎，那时候觉得哇，就是感觉像公主一样，
0: 哎，
1: 小公主一样，
0: 她自己感觉像公主一样，
1: 嗯，
0: 但是小朋友晒得特别黑，嗯，就那种情况。
1: 那袜子特别白吧？
0: 特别白。然后呢，我们都
1: 皮肤对比的吗？
0: 啊，我们去玩，
1: 嗯，
0: 下雨了，
1: 嗯，
0: 怎么办呢？回家的路上有一片林子，
1: 那他鞋子和袜子怎么办？
0: 不是，可以去林子里避雨，但是呢，
1: 他不去，
0: 打雷不行啊，朋友们，打雷不要在树下避雨啊。
1: 嗯嗯嗯，
0: 那个下着细雨的时候，从那个林子里面走，
1: 嗯，
0: 是肯定淋不着的，
1: 嗯。
0: 然后你要是从外面路上走，路上还有一些泥巴和刚晒完的那些作物，
1: 嗯，
0: 就会觉得很滑，你还不容易。但是从那儿走呢，就不会踩到那个林子里面的泥。
1: 对。
0: 然后他就选择从外面走，
1: 就淋着雨走。
0: 淋着雨走，然后走到家之后，非常伤心，就哭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能清晰的记得当年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朋友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自己刚买的新鞋和新袜子，然后呢，我不能让泥水溅脏了它。哎呀，
1: 哎，我跟你讲，我完全理解这个女生
0: 啊，
1: 就是男女思维不同。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那一天我和我弟弟们就是一起出去嘛，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穿着就是比较就是新的衣服，结果回来路上呢也是突然间下雨了。
0: 啊哈。
1: 下雨了那怎么办呢？就是男生就是哎赶紧跑得了嘛，反正又下雨了，对淋湿了，就是弄脏了再耍呗，对吧？
0: 啊，
1: 就不会觉得女生在那哎咋办呀，我的鞋大吧，就不会那样觉得。然后此时此刻呢，就是大家女生们纷纷找了塑料袋给自己的鞋给系上，也不能搞脏。
0: 有这事儿。
1: 嗯，
0: 后来是研究出来了，我妈冬天时候说你系个塑料袋，
1: 对，
0: 防止那个，是为什么呢？棉鞋要进水的凉
1: 啊，是这样的，
0: 冻脚。
1: 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童话故事，
0: 哦，
1: 踩在面包上的女孩。
0: 哦，这个我只听过豌豆公主
1: 啊，就是和你的一样啊，她也有一双新鞋子，
0: 嗯，
1: 然后不敢穿新鞋下地，怕把自己的鞋子弄脏，每次出去的时候呢脚底下要垫着东西，
0: 垫面包片
1: 啊。哦，对，
0: 有点浪费了吧。
1: 就这样来形容嘛。
0: 哦，
1: 嗯，
0: 奢华真不容易啊。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改变人的，
1: 嗯，
0: 就是你环境是肯定能改变人的。我的这位同学呢，就是前一个星期我看他还在就说咱下河抹浴吧，我不去，我那脏我带不去了。没过半个月，我告诉你，
1: 该河里边站出来。
0: 不去，他最吐了，敲门你知道吗？
1: 嗯，
0: 敲门，在家吗？在家吗？我说在家，走，咱上河沿上抹我妞去。我说不行，危险，那坐，我很开心啊。嗯，
1: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前段时间我去海边玩，
0: 嗯，
1: 然后呢，当时我不愿意下海，因为我过年下的海到现在就是还是没有和身上的皮肤就是反白过来，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岸边，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衣服都换好了，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再下海，
0: 嗯哼，
1: 这时候呢，我弟特别。嗯，
0: 走。
1: 对，
0: 嗯，
1: 他非让我下，然后我在岸边就躺着，我就不下，他就一直把我拽下海，拖下海，就在地上拖着，你知道吗？然后我说行，当时我就没法了嘛，我就说行，我下。
0: 啊，
1: 然后我在我的泳衣外面穿了一套防晒衣，有裤子，有上衣，我还带了一个防晒的面罩，然后我就和他一起下海。
0: 啊，
1: 就是此时此刻我下海的时候，就旁边有个小孩，谁路过都会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说防晒面罩，
0: 这阿姨怎么了？
1: 对，
0: 哎呦，这有点就
1: 然后穿两层衣服在海里面游，在那
0: 儿。天哪！此时我感觉就是我见过海之后，我对海水啊。
1: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
0: 有点去魅了，就是还行，就没有我心中那种辽阔感。
1: 哎，我也是，其实我觉得，哎，你要海你就游呗，你叫我干嘛？然后我弟觉得，哎呀，来都来了，你知道这四个字，你知道吗？
0: 啊，你喜欢你喜欢海藻，还得洗淡水澡，
1: 对，
0: 得冲一下。
1: 对，就是觉得你就见到水了，就得玩一会儿。
0: 嗯，
1: 然后我就被拖着下去了。其实那一刻，我觉得，哎，我怎么变成这样呀？
0: 还不会游泳，还不能去深的。
1: 对，我还带着游泳圈。对了，我忘了，我还带着游泳圈。
0: 那就那浅那儿飘了飘，那个。
1: 对，我当时觉得其实内心我有点不舒服，我说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已经玩了，我就享受自然不行吗？我还把自己裹得那么严实。
0: 有点，当时有点啊。
1: 嗯。
0: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朋友陆续给我们留言哈，逍遥布丁说：“那再好听一点，那个不要脸就叫屈尊啊。哦”哎呀，把自己放在尊位了，
1: 能屈能伸嘛。
0: 年华，你这个就只能看一看了，好不好？
1: 嗯，
0: 你自己理解哈。
1: 年华，
0: 他说先不要脸才能要脸，这是我们的肉包子，对。
1: 啊、哦，哇，是你这个也不读了？
0: 对，不读，往下看，我都想锤他们。那没脸没皮的这。
1: 哎，从年华这里开始吧啊！我觉得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清醒。嗯，你经历了啥最近会有如此的这个感慨？
0: 嗯，说下海游泳其实不好玩，得去赶海，去捉寄居蟹，去逮海星、
1: 哦、
0: 哎呦，你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一大遗憾呀、
1: 啊！啊，你对带有一个遗憾没有完成。
0: 对，没完成嘛，没去上、啊、
1: 加入你的愿望清单吧。
0: 不加入、加入就有结节。不加入反而好了，是吧？
1: 嗯，有个期待，
0: 嗯，就是猛然想起未做的事情，
1: 嗯，
0: 就在当下可做，
1: 对，
0: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也是哈，而且那个时候你就刚刚我说有期待嘛，其实你完全没有期待的时候，那会更开心。
0: 那无忧无虑嘛，
1: 对，嗯，
0: 就很开心。然后呢，当下如果说突然出现了，这个事哦，对，我三年前说过我一定要干这事，哎，
1: 嗯，
0: 哎呦喂，就行。输了说周一了，是啊。明天再来周二了呢，明日复明日啊，这看来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1: 啊、哦，上周没看吗？
0: 上周应该也看了吧？
1: 嗯、
0: 哦。哇塞，你是谁？长得这么漂亮？
1: 我们俩这个人有个爱好，谁千万别跟我们俩说话，你知道吗？我们俩就爱点进别人的主页在那看。
0: 对，是你是不是改名了？我怎么看着 好熟悉啊？你以前叫什么名字？然后都在看大美女的空间，
1: 对，我也不认识谁啊，我咱有可能改名了，我不认识了。
0: 嗯，
1: 来继续，群里面还有没？
0: 有，这个群里面看看也差不多了。他们大概的这种情况就是，就和上延续这个不要脸这个事儿聊着嘛啊，再看其他的啊。
1: 嗯
0: ，Coco 就是释怀。
1: 我以为你叫我们家小狗。
0: Coco 在家呢吗？
1: 在家呢，你喊大声一点也听不到。
0: 不是你们小区一起遛狗的时候不就会这样喊吗？
1: 嗯，
0: 你 Coco， 他叫你 Coco 姐姐还是 Coco 妈妈？就是那种
1: 没有称呼，平辈儿。
0: 平辈儿叫 Coco。
1: 嗯
0: ，Coco 他朋友。不是你这样，你不他要不认识你，他就得喊狗的名字吗？
1: 停一下，我刚刚不是在我舅家吗？我舅家有个狗叫六六。
0: 嗯。
1: 特神奇的一件事儿，然后刚刚我就不能走嘛，我就一直在那个门口坐着，大门口坐着，然后我往轮椅上一坐，六六在我旁边，然后此时此刻呢，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就拿着那个他应该是捡拾垃圾嘛，从我们俩旁边路过，然后呢路过我们家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家那条狗，然后他就去走到那个老爷爷旁边，我以为他要咬他，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他
0: 害怕，
1: 对，然后我也不能动。我就看他干嘛，然后结果那个老爷爷呢，就在我们家门前，而且不是特别门前，就在我们家路边了，门前的路边。
0: 嗯，
1: 他准备去捡门口的那个地上扔了一个就是纸壳，对，纸壳那种硬纸壳。然后呢，他刚弯下腰捡，然后我们家狗就赶紧走过去，慢悠悠那种啊，就是没有说有攻击性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爷爷呢，从左边捡，他从右边用手压着不让他捡。然后那个爷呢，就又换了一个方位，从旁边捡，然后他又去碰他的手，按着他的手，不让他拿东西。
0: 那为什么？
1: 看家狗啊！我当时震惊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本来对这个狗吧，就是很一般，因为它长得不是特别漂亮那种。然后我突然间对它，感觉它这个人在这个狗在发光，你知道吗？
0: 狗光。
1: 对，然后那个爷爷站起来了，就想，哎，算了吧。结果那个狗呢，就看他站起来了，他也往回家里面来了嘛。结果那个爷爷呢，看他走了，他又弯腰开始捡，然后狗扭着又过去了，一下那个纸看着他， 我当时都想，如果此时此刻，因为那事情发太快了嘛，发展太快了，如果说那个视频拍下来，绝对得火，我跟你说。
0: 哎，你家没监控吗？门口
1: 没后门啊，然后
0: 后门更得装监控。
1: 更惊喜的来了、
0: 啊、
1: 然后过一会儿我还在门口躺着、嗯、然后我就看他捡个瓶子回来了。
0: 狗生高光。
1: 对对对对，你还抢别人的活儿，你看
0: 真是这小狗可以可以可以。
1: 对，我就很惊讶，我就问我舅妈，我说这狗怎么这么聪明啊，然后我舅妈说有的时候他把那个瓶子给扔了啊，
0: 嗯，
1: 他只要能够得着他还得捡回来。
0: 行行，这狗那真是看家狗。
1: 哎，是不是特别神奇？
0: 我老厉害了，这属于是啊、嗯、这个小动物，你真别说啊，真的有的时候真让你很惊奇啊、嗯、
1: 对，
0: 那个刚刚那个书就说了，它是竹筒粽子 熟悉了，这熟悉了吧，
1: 改名了啊、
0: 嗯、中飞说减100，晚上吃什么？
1: 晚上没想好，他吃三鲜面。
0: 我吃三鲜面。
1: 我真没想好吃啥。
0: 月亮馒头三鲜面，月亮馍。我有点想吃饺子。
1: 你在我身上装监控了，我中午吃的饺子。
0: 我真有点，我最近有点想吃饺子，没吃上。
1: 啊，你我这个人，我好像告诉我你不爱吃饺子。
0: 嗯，
1: 我对那饺子馅我都觉得特别排斥。今天我那个姥姥，然后她又拿着那个饺子馅儿到店里面嘛，然后就是说、嗯、啊，今天中午我们包饺子。然后当时我忘了那个饺子馅儿，她已经是就是调配好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带了一个盆过来的，然后就放在我们家桌子上了。我坐在那儿，我说那个闻见啥味儿吗？还没气气啊，可咱厕所里边儿。然后我说妈，你把那个厕所门关了，这么难闻。然后
0: 你先说完再笑。你们怎么你们怎么都是一个毛病。
1: 然后关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味儿怎么还在呀？
0: 啊哈。
1: 然后那个老人默默的接了一句，你说的可能是饺子馅的味儿。
0: 哦，饺子馅那个肉腥味儿啊。
1: 啊，而且包的是素饺子，那个味儿更大。
0: 哦，那个就是辛辣味儿的那个。嗯、哎，你这个真是啊。这个山你去一边去啊。嗯，开玩笑啊。首先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和你嫂子差不多，你嫂子就是吃包子，吃肉包子，只吃皮儿不吃肉。
1: 啊啊啊啊，他只吃皮儿不吃肉。
0: 对，我所以说我们俩出去吃肉包子，就是我是就吃大包的肉。
1: 嗯，
0: 他是只吃皮儿不吃肉，尤其是大包子。
1: 哦、啊啊啊、
0: 小包子还能吃点，他说小包子没多少皮儿。
1: 啊，
0: 就这种，他就那种。
1: 行，姐，放门口啊。
0: 嗯，好嘞。来比个心，你得拍到。来，这是啊。
1: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拍到，能不能看到。
0: 他走了，他应该走了。发完信息，他不应该走吗？是吧？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对，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看一个
0: 猴子说：“我到底怎么了？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竟然是考试的能力。”我被困在考试里太久了，好累。
1: 你知道说这句话的他一定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人、
0: 嗯、爱考试。
1: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像咱们这样对学习就是不那么的重视的人，你说
0: 哪有不重视。
1: 哎，我毕业之后我就没有说对这种考试特别觉得特别有坎儿那种，就困在里面。但是除此之外啊，我还是会做噩梦啊。就有的时候突然间坐在考场里面，然后好多年没学习了，此刻我要参加高考，
0: 嗯，
1: 一个字也不会。对，你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0: 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高考这段记忆、人生经历，真的没有。我是直接那个时候我是直接中学到。大专
1: 啊，
0: 师范类的学生，我是。
1: 是啊，
0: 我都没有高考这回事儿。我当年要上三中嘛，
1: 嗯，
0: 然后说你就是有这个这个就是师范类学校，你去就去。
1: 你可以补上参加那个成人高考。
0: 我为什么这是？那个书
1: 来都来了。
0: 书也说，我也是，我就吃皮儿啊，吃皮儿好。下班呢，我们聊聊吃皮儿的事儿啊。
1: 对，好。
0: 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安全啊！这个放学了啊，学校周边建议远离。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取方法。 桃花开始之区，花雕居城，置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区块，采用六七制区法，把握最佳制区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区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区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嗯，别事儿也被自己吓一跳。
1: 您说呢？
0: 哎呦，善元说查违章给我惹见了。查违章最近还没有恢复，恢复的时候我们会在群里面通知。
1: 对，所以说赶紧进群。
0: 对对 对， 对，
1: 是今天的最佳选择。
0: 哎呀，可以啊。
1: 啊，你进群的方式我可以说一下，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
0: 嗯，
1: 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然后后期呢，查违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中直接发您的车牌号，
0: 对，
1: 比较方便啊。
0: 艾特主持人。
1: 对。
0: 啊，
1: 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大家啊。您这会儿真是肾上腺素顶着来了啊。
1: 没啥顶嘞。
0: 好的呢。好，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提醒大家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要着急啊。
1: 是的。首先呢，关注到我们的威武大道的通行状态。
0: 嗯哼
1: 回来了。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你知道吗？
0: 哦，上学了。
1: 对，
0: 上学了。
1: 啊，威武大道与博韶路的交叉口，在这个威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珍宝岛那边哈、啊
0: 嗯、
1: 珍宝岛的西门啊，目前呢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很快就可以过去了。继续往北，一直到亳局路，我们单位附近啊，威武大道与亳局路的交叉口，在威武大道上也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车辆呢也是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两个红灯吧就可以过了啊。一直向北，一直到养生大道啊，威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也是在这个威武大道上，同样呢也是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康美中药城那栋楼叫什么来着，
0: 什么？
1: 你不用搭理我，我只是想起来那条路是什么啊，中药材电商中心。
0: 哦，电商中心嘛。
1: 对，电商中心的那个西边那条路啊，同样呢也是有一些车辆的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紫苑路，同样呢也是威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也是在这个威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康美中药城的正门西门门前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一些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哎，就是十分的畅通了。好了，后面的威武大道呢就是一直向北啊，一直到那个我们的那个郭河威武大桥那啊，都十分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
0: 好的，我一路向北，好，
1: 一路向北，
0: 我想唱来着，算了，就别唱，给大家先报个路况吧。
1: 对，来关注到我们的静安大道啊，静安大道的今天通行状态呢是十分的良好的啊，只有个别路口，静安大道与这个立新路的交叉口，在这个立新路上啊，是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路口有少量的车辆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一直向北到汤林路那，就是在我们的二里铺那边啊，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在建安大道上以及在汤林路上啊，分别呢有少量的车辆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其实比较堵的点就是在这个汤林北路上啊，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了。
0: 嗯，二里铺那边
1: 对，
0: 那个菜市场周边一定要格外注意哈。
1: 是的。
0: 好了，看下西大道，从南端看起，亳局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再往北一直到南万达都是比较顺畅的，不必担心。耀都路比较的平稳，到市府南路市府小学门前东西双向有增加。韶华路比较畅通，光明路不堵，文帝路车少，立新路东西向比较平稳，北向南从大余首北向南方向车流开始增加，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安全第一。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亳韶路交叉路口处，亳州学院正西门进入到西侧路口时减速慢行要多多注意啊。再往北，我们到养生大道是比较平稳的，到紫苑路北向南方向第五小学门前啊，这是北向南方向有增加情况，您通行时呢格外注意啊。那么南向北方向，红学英才中学到柴胡路这周边的话，也是学校周边的车流会多一些。到耀都路西向东，从钢厂医院开始少量增加一些。 韶华路比较平稳，光明路是车少，文地路和立新路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东西向都比较的平稳。韶华大道与立新路北向南方向到前方清明分校周边会有一些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桥镇万达比较畅通，不必担心。平行西侧啊，这是有15中，您要格外注意啊，15中这周边的话都是车辆东西向的一些增加。城北进城今天非常顺畅啊，北向南方向到010县道有些排队，过了郭河大桥到药王大道啊，这个到和平路有一些少量排队，幅度都不是特别的大，不必担心，可以放心选择啊。
1: 那您去开空调，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0: 不用，就是这。
1: 然后你开空调开了20分钟。就结束了。
0: 出去之后，这就开始冷了。
1: 对。
0: 哎呦喂！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怎么回事儿？
0: 你怎么老是把？
1: 哎，我平时我按这个点儿并不会这样啊。
0: 这今天麦大是吧？
1: 啊，不是我的问题。
0: 是麦的问题。哎，我每天中午听咱的节目重播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话我自己听不见，我只能听见你说的。
1: 牛啊！各种尖叫。
0: 你回来，你回头你听一下，真是、啊。
1: 我不听。我这个人比如说我发的语音、我录的录音，我的节目我从来不听。
0: 哟喂，好习惯啊，真是。
1: 是吧，
0: 一点不给自己找错，是不
1: 是？对，不听就不会内耗，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容易内耗，比如说我知道了啊那个点儿不好，怎么怎么捏着就开始、怎么办，好难受。
0: 好好。
1: 然后也不想着怎么解决，就在那好难受。
0: 好好好。你这个不内耗这个东西也是人生当中必学的一部分啊，
1: 闭眼啊。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都有一个镜子，我大学也是，同学们都有镜子。就是我的桌子上，我寝室桌子上从来没有镜子。
0: 叫镜子干什么呢？
1: 就大家比如说女生或者是青春期的男生，他们都会挺注意形象的吧？没有吗？
0: 没，不对不对，咱不是那种人。
1: 哎，没有吗？就是我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个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的同学嘛，然后我发现他都有镜子，然后也会注意自己的一些
0: 刘海、
1: 对对，刘海呀、形象呀。然后我那时候为了不内耗，你知道，我就不照镜子，卡了。不
0: 照镜子
1: 啊，因为你不照镜子就不会内耗啊。女生和男生不一样，女生就容易有点不太自信，然后男生就会很自信。
0: 对，就告诉你女生。

0: 照镜子怎么都是找缺点，男生照镜子就是纯找优点。
1: 对对 对, 对，
0: 自己吃的翻肥，然后就是看上去，呜、哦，我八块腹肌，
1: 对对对，
0: 爷们儿老厉害了。就这种情况、嗯，男生是一个比较开朗性格，对自己要求都特别的
1: 极低，
0: 对极低无比啊。
1: 对我那个表弟，他吃了180-190斤了。
0: 嗯，
1: 然后就肚子上就是几坨子肉那种，就肚子超大，人没进肚子先进门了那种。
0: 哦吼！
1: 然后你要是说他，我就说你这个肚子吃的减肥，他就说还好吧。然后女生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比如说女生已经很瘦了，
0: 嗯，
1: 然后对方比如说大家都说啊你多吃点，看你瘦的，女生就会的啊我这一顿吃多了又胖了，不会吗？就是女生是这样的。
0: 哎呀，我听这话太熟悉了
1: 啊。
0: 太熟悉了，真的。
1: 对吧，女生有两种状态，比如说你吃多了会觉得自己突然间变成了那个旺仔那种形象，
0: 就冲嘟，
1: 对，胖虎那种形象，直接充气了那种。
0: 我就很难理解、这个、
1: 对吧，
0: 就这个你们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就是我是什么时候啊，
1: 嗯，
0: 我是有一次、
1: 嗯、
0: 因为男生啊，男生讲究两个，一个是头 一头一尾
1: 啊，
0: 就是男生的头和男生的鞋
1: 嗯
0: 不能搞脏，
1: 嗯，
0: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你上学洗头很不方便，
1: 对，
0: 而且那个时期的我们就爱留个什么短、嗯、半长发，天天又不拉丝的，一溜一溜的，
1: 说非主流发型不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非主流发型。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每天我有个同学，每天早上起来，冬天、
1: 嗯、
0: 每天早上起来
1: 洗头发
0: 用凉水。
1: 我们班也有这样的男生，我真佩服。
0: 他那一身衣服你不洗一洗、啊？就他那个头搞得很干净，但是他的衣服你就
1: 油了吧唧的，
0: 对，你从领子开始看，那就是已经全部都是灰，
1: 就发亮了，
0: 对，你往再往下那一身汗味儿，我说你就把衣服洗干净不行吗？
1: 就是男生可以把衣服一个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的衣服穿成那种亮皮绒皮绒布那种
0: 反光。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
1: 嗯、
0: 就是这个男人有一次啊，我打完球，我说咱一块儿洗头。
1: 嗯，
0: 哎，当时前一天是精心洗头，
1: 嗯，
0: 去干了一件事儿，到学校那个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1: 嗯，
0: 第二天我照样油头去办个事儿，就大家都没注意。
1: 啊、嗯，怎么了？
0: 大家没注意嘛，就是大家就觉得就很正常一件事情。
1: 啊、
0: 嗯，就当时以为就是你要是洗头啊去了，就是感觉别人还可以、
1: 嗯嗯
0: 嗯；你要是不洗头，别人都会说你，都看你。谁看你啊，你根本没人看你，真是，就是你就是去一趟，你是干事的，就有可能别人都不认识你是谁，为什么要关注你、啊、
1: 但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比如说我的头发也可以坚持几天不洗、
0: 嗯、对，几天是个量词。哎，真的是，就是上大街上，
1: 嗯，
0: 我有很奇怪，他是不是在看我呀？我没洗头，
1: 嗯，
0: 哎，他你看，他又抽我的鞋，我几个鞋我没发给你，我心里都是难受。谁大街上看你的鞋？真是，我真是受不了了。
1: 哎，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觉得会关注别人的，比如说你在那儿遛弯的老头老大爷，
0: 嗯，
1: 就是老太太老大爷往那一坐，没事儿那聊天，或者你从村口过一下，他们会关注你。但真的你出去之后，没人关注你。
0: 哦，
1: 除非你太异样，对吧？
0: 除非你是个男生，穿个裙子，奇装异服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就那种就比较容易还见怪不怪。
1: 嗯，
0: 爱吃荆芥和香菜，说你他说你说为什么呢？小狗小猫小狗这么多毛发，它都不油呢？
1: 也会油，但是如果说它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小猫，它的舌头上有刺，
0: 嗯，
1: 然后它可以给自己进行舔毛，就是它觉得自己身上脏了，就开始舔。然后
0: 洗吗？
1: 对，他自己舔就是洗了嘛，
0: 对
1: 吧？对，
0: 洗脸，
1: 然后就舔舔舔。咱们舌头也没有那个功能，
0: 那有沟，
1: 对，
0: 那有倒沟，你别看那塞塞的、
1: 嗯、
0: 那厉害了。
1: 对，小狗也会舔，然后给自己舔舔一舔舔一舔，然后有那个功能一样，然后就给自己又哎整的还挺像回事的。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狗和小猫的一些区别，我以前如果说看过我的视频应该都知道啊。
1: 嗯，
0: 就是那个小猫喝水的时候呢，然后呢它的这个舌头是外翻的，就是它是外翻着去吸、
1: 啊、
0: 这个水，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狗的这个舌头呢是内翻的，
1: 对，像我们这样打响一样。
0: 对对对，小猫、
1: 嗯、对对对，
0: 然后狗就是这种，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外翻的是猫，
1: 嗯，
0: 内卷的呢是狗。
1: 怎么了？你要来一段《人民的名义》吗？
0: 人民明显今天跟你分享，就

0: 猜猜。
1: 在我们身边常见的动物还是
0: 不常见？不常见，
1: 不常见的动物。
0: 对对对对，有些地区人常见。
1: 熊。
0: 熊不行，熊它的喝的就不是很快。
1: 嗯，大象。
0: 大象也还行，大象是用鼻子，但没它快。
1: 刘宇那鼻子一吸，吸好多水。
0: 大象真的是用鼻子吸，吸完之后再送嘴里面去
1: 了。对，比大象喝的还快，那啥、
0: 这个？
1: 什么动物？
0: 这个它喝水就纯为保命。
1: 什么动物？
0: 骆驼。
1: 哦，我明白了，它每一次要续航很久，在沙漠里续航很久。
0: 那个骆驼喝水真吓人，我看那纪录片里面，
1: 嗯，
0: 它一张嘴，那水就往里进啊，就是这它一口能喝好多。
1: 这么神奇，这么神奇、
0: 啊。因为它这个力，它真的是就是为了活命啊，
1: 就蓄水嘛，蓄水。
0: 白孔啥用？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就是白孔是没有事儿。那这档节目呢，是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一档节目。
1: 嗯，
0: 就是说您接孩子啊，路上无聊，
1: 嗯，
0: 到哪堵车了，
1: 一起拉拉呱，
0: 聊聊天啊。
1: 嗯，
0: 好。
1: 你看我们俩这能力。
0: 对对，我们俩是属于无用之人，有用的在三点钟。
1: 对对对对对。
0: 找他们啊，他们不给你解决，
1: 就下班了，有啥有用的人？
0: 谁在下半点上班？你这
1: 对啊，就像我们这样没用的人才能在这个点上班。
0: 我们都是下半点上班。
1: 来继续看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觉得最应该学会的
0: 能力
1: 啊，
0: 嗯，
1: 就像我们俩刚刚那样，
0: 耳聋。就是小时候一个广告，
1: 嗯，
0: 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1: 什么？哎，你这有点像温州皮鞋厂倒闭那种感觉。
0: 浙江温州，
1: 对对对，
0: 江南皮革厂
1: 倒闭了、啊，那个
0: 老板黄鹤，这是。哎，类似的一种情况。
1: 对啊，
0: 这个小时候真的是什么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1: 嗯，
0: 老听这个广告，什么灰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要的什么怎么办啊？马上就
1: 用亮甲，
0: 对对，类似那种啊。也喝不多少，其实骆驼不能猛喝水的，一次也喝不多少。我说是那个抽的，但是我真看一个纪录片，就他猛抽。
1: 啊，就猛抽呗，比如说一口，像咱们一口能喝多少啊？
0: 您查一查看
1: 啊、哦。就是骆驼，沙漠里的骆驼呢，很久找不到水，所以说呢，它一见到水源就会疯狂的暴饮。然后成年骆驼十分钟可以喝下80到120升水，最多呢可达150升，是相当于呢我们普通人2个多月的饮水量。
0: 鼓掌吗？咱真看纪录片儿。啊、这我家有电视，
1: 而且你看啊，这是央视新闻说的啊，而且喝进去的水呢不会存进它的驼峰。哎，我刚刚理解错了，我以为它要蓄水，那这个水分呢会快速的进入这个血液还有全身的细胞。骆驼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大量喝水呢也不会说有胀破的可能，不会出现像咱们人类的啊水中毒，这是它独有的身、
0: 哦、
1: 就是本领。
0: 为活命
1: 啊，
0: 又到活命这种。
1: 所以，骆驼不像我刚刚理解的那什么存水蓄水啊，是靠极致节水。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流失水分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骆驼它这个，比如说它肾脏能力很强，
0: 嗯，
1: 然后
0: 肾好，
1: 对，然后水分呢，有的时候它从这个鼻腔粘液里面可以再回收气体中的水汽，就把这个水再重新吸回身体里面。
0: 保命
1: 啊、而且对骆驼在沙漠中的体温呢，它是保持在34到41度之间，所以它尽量少出汗。
0: 不是高烧了吗？
1: 这还可以控制它的温度呢啊！
0: 哇，这真厉害啊！
1: 哎，重点来了，
0: 嗯，
1: 很神奇啊，在炎热的沙漠里，骆驼可以十几天不喝水，然后身体最多呢可以流失体重的30%的水分，但是它依然可以存活。普通动物呢失水15%呢就会危及生命，所以很多动物呢它就对夏天的时候它不会说因为饿死啊怎么样，它就会因为这个缺水。
0: 对啊，一个冷知识、
1: 哦、
0: 人7天不吃饭不会死、
1: 嗯、
0: 但是7天不喝水绝对得嘎。这种情况不能不喝水啊。对，骆驼吃那仙人球，仙人刺带刺的，为什么不扎嘴？对，我也看过这个同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喝那个草丛里面会有那些渣渣的那些东西，都会喝到嘴里面，它也不扎嘴。
1: 我笑死，
0: 因为它的唇是分瓣的，是吗？就给它滤出去，是吧？
1: 有人在下面调侃，我可以证明骆驼喝水非常多。新疆本来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因为有太多的骆驼了，把水喝完了。

0: 至于现在有很多地方变成了沙漠
1: 啊，
0: 然后底下有人回复，我是骆驼，我证明没错。
1: 这个有以前是不是有首歌，这沙漠骆驼是吧？
0: 好像有这个熟悉的歌名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啊，是这首歌呀。
1: 当当当当，对对。
0: 你唱两句啊。
1: 我不会啊，我要会不早唱出来了吗？怎么这首歌当时还挺火的啊？哎，这下子你说呀，为什么不扎嘴？你发完之后你不发了，你这是气人。
0: 是那个什么仙人球。
1: 对，就是吃他吃那个带刺儿的、
0: 哦，
1: 还有那个在沙漠上会那个滚动那个带刺儿的东西。
0: 那是啥？
1: 他一直喝水的时候，他就是咽下去不扎嘴。
0: 哦，
1: 当时是因为他嘴唇的原因吗？
0: 为、哦、啥呀？
1: 为啥？
0: 哦，首先骆驼它嘴特别厚实、灵活，可以避开这个粗大的硬刺。咬住这个仙人球肥厚的果肉部分，那上面都是刺啊，怎么咬呢？
1: 仙人球它有一部分底下
0: 啊，咬在底下吃，然后这个口腔内壁呢，还有这个两颊都布满了这个坚实的这个角质乳突，这个成分和我们的指甲一样坚硬
1: 啊，不扎嘴
0: 啊，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些凸起呢会把仙人球的这个刺给捋平了。
1: 别说了，你说我鼻子老难受了。因为我以前被仙人球扎过脸，所以说一提这个仙人球仙人掌，我鼻子都难受。
0: 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你趴在上面了？
1: 对，趴在上面。我现在按着我的鼻子还行，
0: 嗯嗯，
1: 不按我鼻子就难受啊。来看这个 ，A 九这朋友说，苦也乐，淡也乐，甜也乐。我还记得我语文课本最爱的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叫李飞。嗯、那时候我翻译的时候总是不按照这个标准去翻译，我都翻译成不因为外物的好坏而喜而悲。我从来不认为翻译古诗词应该是一板一眼的事儿，因此也是老是被扣分啊。哦，纯乐观，纯天生乐观一个人。
0: 对，
1: 你
0: 我不乐观，我悲观。
1: 你悲观天天像四个大牙在那嘿嘿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叫悲观的人吗？
0: 嗯，
1: 我是见过一个真的是就想吃的都特别多，天天苦大仇深的。后来我说你身体没点毛病，你去检查检查吧。然后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医生说你多笑点，
0: 就没事了，
1: 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让你不开心，这他就是性子小，就是
0: 小气性，
1: 小气性。然后呢，他呢又小气性之后呢，因为病理的原因
0: 啊，
1: 就是还得生病，生病呢更让他易怒，更让他生闷气，身体就又不好。恶性循环了，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生病真的会很生气，我能理解。我这几天特别理解，
1: 嗯，
0: 我脚不能走，腿不能动的，
1: 嗯，
0: 然后这几天我就行动特别不便，我就
1: 莫名暴躁。
0: 对，我身边人都在这样说我，我说我没有啊，然后他们说你感觉都已经语气不好了，态度不好了呀，
1: 对，
0: 我说我没有啊。
1: 哎呀，
0: 消息真多，
1: 这不行，真的是你不提前。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比如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偷摸摸的就发生变化了，你的心态就不会说很平和或者说很稳定那种，就极易怒，就可能非常小的一件事你就要和别人进行掰扯，或者说你和别人直接就是那种可以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就是说起来。
1: 嗯，
0: 你不像你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觉得没事，心情都是好的。
1: 哎，真的是，这心情会影响到好多事情，
0: 对吧？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据听说哈，
0: 嗯，
1: 胃是个情绪器官，有人会气得胃疼，
0: 嗯，对吧？对，哎，是这样的。
1: 对，还有的就是你要心情不好，你胃老是给你找麻烦。
0: 啊，
1: 心情好了，天天嘿哈的，大家反而没什么事。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某音上刷到的啊。就是你刚刚说是气的胃疼，然后女性呢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气呢就容易在自己的小腹，就是女性嘛，就是在子宫附近就是会，
1: 哦，对
0: 气郁到那儿，就是如果说就是心情不好的话，有的时候女性应该会感觉到就是比如说肚子疼不舒服，
1: 还有的是乳腺吧，
0: 嗯，对对对，是的，
1: 也是这种情况。
0: 对，每个人的点儿不一样，所以说尽量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1: 嗯，
0: 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多点关心，多点爱。啊，这什么广告？
1: 下一发，你自己回去查。好，继续来看啊， 这位朋友叫做悟道清净啊，你自己用
0: 我爆雷了，
1: 不是你查出来你就知道了，
0: 我是不是爆雷了？
1: 不是，差不多，没有。说生命是一道算术题，人生有加法也有减法。
0: 嗯，
1: 如果你的人生用加法加入品格、力量、财富、
0: 慈悲、
1: 关爱别人，减去生命中多余的物质，减去贪心的欲望，减轻心灵的负担、烦恼、忧愁，安排人生进取啊，进退取舍，加法就是成长，减法就是成熟，用减法减去烦恼，生命才能得到更多的加法。感谢
0: 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1: 他真悟到了，真是。
0: 他就是说无欲无求呗，就可能说有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急切，或者说欲望特别高的时候，哎，很多事情就顺其自然的来到你身边了，是吗？
1: 哎，有点这个感觉。
0: 嗯，他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今天刚看一个视频，
0: 嗯，
1: 可能预知了你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吧。
0: 嗯，
1: 他就是这样说，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样的。
0: 嗯，
1: 这个世界能给你更好的能量磁场的话，就是你要对自己一直好。
0: 对自己好。
1: 然后呢，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那套是适合于就人类交流的过程当中。人类交流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然后让这样就慢慢的就是说变好啊变好啊变好。然后呢，世界是不认可的，因为你变得越坏，就是你越委屈自己越伤害自己，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会导致你有点什么病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如果说大喜大悲都会让人觉得不好。
0: 嗯，是的，如果说按你刚刚说这个逻辑推算也是合理的，
1: 对吧？
0: 对，
1: 你想一想，你看除了人类之外，
0: 嗯，
1: 动物他们占领自己的领地是吧，
0: 嗯，
1: 他越强壮他越占领自己的领地，
0: 他越好，
1: 他越厉害，
0: 对，
1: 他越强，是不是
0: 他过得越好？
1: 对啊，他过得越好，然后都服他，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就处于这种，你看那种就比如说谁啊上去咬一口，哦，领地让给你了，
0: 嗯，
1: 他无家可归，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后来还被群体排斥，你真是，就是
0: 这就是现实，你说这就是现实。
1: 首先你要完善自己，
0: 嗯，
1: 让自己变得有力量，
0: 更强大。
1: 对对对对，
0: 才能保护好自己。
1: 我可不是让你仇富啊，啊不是仇或者这个，你见谁都呲牙的可不行。但你是个刺儿球。
0: 嗯，下一位朋友说，李宇说放弃这个词儿呢，听着很沮丧。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人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定位，
1: 嗯，
0: 有舍有得，不要对一些东西太过于执念。我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什么执念的年纪了，再过两年就到了那种农村建房的年纪。
1: 就是我们能享受当代，就是比如说当今这种状态下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0: 嗯。
1: 听过别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人啊，不能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幸福。
0: 对，只能回味，你知道
1: 吗？回味哈，回走想哭。
0: 对，然后回味自己，我那时候怎么这么幸福啊？而且，当你在回味的时候，就说明你那个阶段就过得不是特别好，你开始回味了。
1: 对，快读他，马上没
0: 事。哎呀，电视台的美女说话太可爱了，一说三笑的。
1: 我想给您鞠个躬吧，要不然。快站起来，
0: 真会说话。我想站起来，我弹起来。
1: 真的是啊，不好意思，腿受伤了啊。
0: 对，站不起来，不然我高低给你站起来，感谢一下。
1: 今天就到这儿吧，朋友们，明天您再来啊，好吧，
0: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江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江古二零。
3: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即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博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博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耀都农村商业银行。那欢迎大家就有关耀都农商行的个人银行卡、社保卡、金农易贷、电子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耀都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子杰，欢迎刘行长。
1: 李亚早上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大数据应用部中级副经理周群威，运行管理部副经理李美荣，业务管理部副经理杜可，电子银行部中级副经理于亮，财务会计部职员张勇，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涉及耀都农商行的个人银行卡、社保卡、金农易贷、电子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反映或者帮助啊，您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关注到有网友在我们抖音号和视频号下方都进行留言了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说声音太小，您现在再试一下呢？现在声音还小不小？您再试一下，可能我们开头的时候这个声音，确实有点小哈。热线电话是多少？四部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请问现在可能办理耀都优才云卡了？优才云卡，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咱们银行办理过相关的这个卡种吗？我们有请刘行长。
1: 这个优才云卡的关在具体一下，刚才问了我们香港部门，现在没有这个优才云卡这个业务。
0: 行，是不是这个名称给记错了？这位网友啊，您再想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的，或者说您可以说一下这个银行卡的这个功能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功能啊？您可以在下方继续留言哈，到时候我们请嘉宾来给您进行这个回复。还有网友在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储蓄卡找不到了，里面的现金怎么用手机取出来？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运行管理部李美荣李经理。
4: 你好，这位朋友，就是你现在如果手机银行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转出来，而且如果你包括第三方支付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同时转出。如果你担心你的银行卡丢失被盗刷，你可以拿你的身份证到我们耀都银行任何一家网点都可以挂失再补一张。
0: 行，如果说手机银行能正常使用的话，可以正常操作转账。
4: 可以。
0: 行，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来关注热线回音。 来关注一位赵女士向耀都农商行反映的问题。她说，针对耀都农商行的回复有疑问，想让银行回复以下问题。第一是赔付实际发生医药费以及精神治疗费及误工费。第二是对书勇处理的书面文件。第三，主张去还325的利息一直不收，还取5000的时候却收了。是什么原因？赵女士反映这个问题之前应该是有其他问题，但是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赵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和记者回访的情况哈。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啊？我看您是9月1号反映的，因为他们马上要上线了，所以说对您进行回访。您是之前反映过问题吗？他们有回复是吧？
5: 之前反映呢，就是在那个信访反映的
0: 啊。
5: 昨天是给我，但是他也没说这个航空热线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事情和那个事情已经合并了呀？
0: 我这边看到只是您9月1号通过我们栏目组反映的，您之前通过信访也反映过是吧？
5: 对。
0: 他们那边有回复，您对他们的回复有异议是吧？
5: 就是他们的那个信访工作，在我的那个要求下，昨天我们才和那个对方见了面，就是当事人见了面。但是他现在跟我们提出的就是1周内吧。再给我们解决。
0: 那行，那这样赵女士，您现在等信访那边他们那边调解情况也行，好吧？
5: 嗯，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再见。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收看。今天呢是亳州耀都农村商业银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就有关耀都农商行的个人银行卡、社保卡、金农易贷、电子银行、理财产品和企业金融贷款等方面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同样也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88.2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同样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倒不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刘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听朋友说，南方现在有那个企业版的手机银行了，都有啥功能，办理需要带啥资料呢？
0: 企业版的手机银行是吧？
1: 嗯。
0: 啊，您是在咱们耀都农商银行开的有对公账户是吧？
1: 嗯，对。
0: 好，谁来回复一下啊？有请于亮李经理。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感谢你的提问。企业版手机银行呢，是利用我们手机登录我们以常见的这种传统的企业网银，然后实现你企业网银的一个主要功能，然后也比较方便。主要呢是它的业务办理可以移动化了，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办理对公业务，免去了你传统企业网银那种 UK 查那种 PC 端的那种固定化的那种限制。第二呢，登录方式比较多样化，不仅可以支持密码登录，还可以支持指纹和手势、面容等多种登录方式。第三一个呢，更加安全高效，它采用了云正通安全认证，支持单笔日累计500元的转账额度。在转账过程中呢，通过人脸识别保障交易的安全性。如果刚才听你说你是已经开过对公户了，你可以在我们的耀都农商银行的开户行，然后带着以下资料去申请办理企业办手机银行。第一个呢是，经办人身份证原件；第二呢是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第三一个是授权委托书；第四是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第五个是，公司的预留印件。到柜面申请即可。
0: 嗯，还有其他疑问吗？
1: 没有了，谢谢。
0: 不客气。我们咨询一下于经理，这个是必须要到办对公账户的这个网点去办理吗？还是说每个网点都可以办理？
2: 是这样的，他这个到对公户办理呢更方便一些。
0: 嗯。
2: 另外，如果你之前他开通过网银的话，可以到网银签约行去办理这个企业办手机银行。
0: 好，行，好吗，这位女士？
1: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观众有网友留言啊，能否反映贵阳县物业管理部门的问题？今天呢是耀都农商行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话，您可以在我们节目啊，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再帮您向主管单位进行转办哈。这位网友咨询说，耀都农商行是不是隶属于安徽农商行？我们咨询一下刘行长。
3: 耀都农商行是属于地方性法人机构，在省安徽省农信社的统一领导之下，我们这个在省级这个是安徽省农信社。
0: 好，还有一位网友

0: 你首次贷款的话，就是需要就是你本人和共同借款人，就是要实地到时候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经办支行去办理一下。所需要提供资料就是你借款人及共借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然后还有户口本。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新生，要提供你入籍通知书来复印件。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是你在校生第一次办理的话，你要提供你的这个本人的这个学生证。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因为首次办理的话，要需要你填的这个学生现场填写一个借款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一个表，一个情况说明。其他的话就是不需要其他的这个材料了。就是你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就是先通过微信小程序这边直接先申请啊。
1: 这个共同借款人是有没有范围？比如说，只能是父母，或者说，
0: 他的父母或者他的就是他的这个叔舅一类的都可以。
1: 行。行，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3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喂，你
2: 喂，你
1: 好，
2: 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俺爷爷奶奶他那个钱烂了，款换，然后咋换嘞？
1: 行，我们咨询一下李美容李经理。
3: 你好，这位朋友。根据人民银行的一个采取5存人民币的兑换办法，根据看到您的这个根据您这个钱的这个剩余的面额的大小，分3种情况，一个就是可以全额兑换的，如果您可以先那个把您这个钱拿到我们网点，如果符合这个全额兑换的标准，就是您的这个票面上的图案文字都是连接的，而且票面剩余的部分在3/4以上。达到75%以上以后，可以给你全额兑换。如果按照第二种情况，就是能够兑换半额的。如果你的这个剩余的这个钱上的图案，还有这个文字连接的部分，能够达到50%以上，就可以给你兑换，你这个账面额的一半。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不能兑换的。如果你这个可能破损比较严重，剩余的部分不足这个整账面额的50%，那这样的就不能兑换。
1: 郑女士，
2: 好好，
1: 您这样，您可以带着这些钱先到咱们银行网点哈，
3: 对，
1: 是每个网点都可以吗？
3: 目前每个网点都可以。
1: 好吧，
2: 关，好，票带身份证去了。
3: 可以不带，没事儿。
2: 好，
1: 行，好的，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刚才那位网友说，小孩大三以前没办过，现在可以办吗？刚才我们杜经理也说了，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哈。
0: 可以办理，
1: 这个需要携带的这个证件都是哪些？
0: 就是他这是借款人和共借人的这个身份证户口本，然后他的这个学生证，然后要现场填一个这个家庭经济情况困难的一个情况说明，然后这个如果是本科生的话，就是每年最高可以贷2万元，如果研究生的话，最高是25000元。
1: 好的啊，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详细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位网友说，手机号要注销，银行卡还在绑定，怎么办？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手机号注销就是这个手机号不用了，银行卡还在绑定，谁来回复一下？我们有请于亮于经理。
4: 这种手机号不用，这种经常我们也是经常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然后只需要拿着你的身份证到柜面上去维护一下个人信息就行了，然后如果你有手机银行的话，这个手机银行应该是自动就是你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重新登录一下，然后绑定一下，如果手机银行手机换手机，你可以接绑，然后下载 APP 之后接绑，接绑过之后重新绑定，这样的都比较方便。
1: 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详细情况，也可以到柜面哈，或者说找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操作一下哈。好，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留言。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听说有的银行有个产品可以通过线上微信扫码申请，想问一下是啥贷款，具体流程是啥的呀？
1: 贷款可以扫码申请是吧？
5: 微信扫码申请。
1: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周群卫，周经理。
6: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您刚刚说的这个二维码的问题呢，是我们行那个京东易贷全新升级之后呢，在微信上推出来一个就是要读易贷这个小程序。这个我们客户呢，你只需要在微信上搜索要读易贷，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线上呢进行完成一个实名认证，然后通过这实名认证之后。

0: 你就可以进行我们这个贷款线上贷款产品一个申请，包括担保的处理、进度查询、合同签订等等功能，就是整个操作流程呢是非常方便。这个呢也是这个解决了我们刚开始只有这个手机银行的一个渠道的一个问题。现在呢这个渠道呢，因为大家在用这个微信的这个生活呢都比较这个场景比较丰富啊，这个是通过这药都一贷进行办理。同时呢，就是我们目前这个药都一贷已经上线一个是锦农一贷这一个产品，后续呢我们药都农场银行的这个其他贷款产品呢也会陆续通过小程序上呢，然后进行呢就是线上申请，进行线上受理。
1: 对，先生。
2: 你好啊，在。
1: 现在是只能通过这扫码申请这金农一贷。
0: 哦，对对，后续你我们很多其他的线上这个信贷产品呢，都可以实现这个线上的一个申请。
1: 嗯，会陆续上线的哈。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借款人自主续贷，我作为第一开始的担保人并不知情，我还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吗？自主续贷，那就是续贷的时候把它列为这个担保人了啊。我们有请刘行长来给这位网友回复一下。
3: 这个第一开始担保人这个意思应该就是最初签订合同的这个担保人。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担保责任的确定，无论是担保责任的确定，包括担保责任的范围、担保责任的期限，这个肯定是要以最初签订的借款和担保合同为最主要的依据。这个呢，就是我建议给你看一下当时签订的那个最初签订的那个合同，它的那个期限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一般情况下授信期限是在三年起。这个呢，如果说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线下打我们业务部门的电话，这个来去咨询一下，来去具体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担保责任的期限与担保责任的范围，这个可能更精确一点。
1: 行。这位网友，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哈，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有请药都农商行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对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行付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税务局，也希望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行付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今天，据2026国际博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博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2: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1: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侠来了！
4: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5: 《悦动全程》。
4: 大家好，我是永杰。
5: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4: 欢迎啊！
5: 复习一下，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收听收看方式啊。
4: 好的，
5: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4: 是的啊，当然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啊。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能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5: 是的，周末两天很快就过去了。周末两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
4: 这两天印象都挺深的，真的，他一直
5: 又去收芝麻了。
4: 不，忙别人的事情啊。
5: 哦，秒懂。
4: 秒懂，慢懂、
5: 我以为你也去那个少花那边了。
4: 没有，这两天我是没有办法去的。
5: 抽不开身，
4: 对，这严重的抽不开身。好了，那就不聊我的周末了，来聊聊大家的周末吧，好不好？
5: 对，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我看就是朋友圈，我们单位就是视频号上，还有抖音号呀，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都有发很多去韶花里打卡的这个图文。
4: 哦哈，太多了，
5: 人从众
4: 。多，
5: 我跟你讲，周五晚上的时候，然后我下了班，就是我们家有亲戚从外面回来了嘛，就是一起吃饭。那吃完饭呢，就是第二天早上他要走之前呢，就他也想去那个韶花里逛一逛。
4: 哦，
5: 那我肯定要就是一起去嘛。然后我们就是家人一起去。当时我那个晚上回家的时候，看打开咱们的视频号，我在里面看到了那个人群中坐着轮椅的我在逛街。
4: 还真是啊，
5: 我觉得真丢人啊，我的妈呀。而且当时你知道咱们这行就是对镜头特别敏感。
4: 哦，
5: 其实当时我已经在躲着镜头了，然后有一个瞬间呢，我没在试衣服，我盯着他看，我忘了那一瞬间就是疏忽掉了，他给我抓拍上了，我坐在那里。
4: 哎嗨，这可真是，这小姑娘真爱凑热闹。哎，给她捏着，
5: 是真的。
4: 对，哎，我这两天
5: 我给你看啊。
4: 哦，我这两天真听见一个这个朋友在说，就和你这种情况一样，爱凑热闹啊。
5: 是不是很丢人？你说是不是很丢人？
4: 我坐轮椅，我也得来逛街，
5: 我也得去逛博西河。
4: 对，可以。哎，当时这谁给咱出的这个图片？
5: 我真不知道谁出的，应该
4: 记者是谁？
5: 就一个人，有可能是那边传过来的。
4: 对，应该是啊。
5: 看这画质有点像。
4: 哇，画质啊，能看出从画质看出单位？
5: 不是，从画质看出来他几传。
4: 哦。
5: 比如说，咱们直接发给咱们的小编那边，就是你直接
4: 中一传，
5: 对，中间没有那个什么中间商的时候。
4: 在都没刀把手。
5: 对。然后这种倒来倒去的，就是有点高糊了，就像此刻的我们俩一样。
4: 对，这个我们就是专属画质，能看龙知道吗？
5: 哎，这香菜说打卡来了，可
4: 真
5: 是非常的准时，
4: 非常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
5: 对，有可能哪一天我们俩还没坐着，你就来了。
4: 明天来了，就是快直播了，干什么呢？
5: 人呢？
4: 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建筑面积有限制吗？是肯定有限制的啊。首先，如果说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拨打一下5501234这个电话号码，解决民生类的问题，他们非常专业，就是我们隔壁直播间 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打电话喂，说说办就办，那个俺家沈清远这个弄的这几地，然后呢给现在是啥情况，你给他说清楚，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简单的判断，而且呢后续还会给你这个反映到有关部门，
5: 对，
4: 还会回访您。
5: 我看了一下相关政策，就是每户都有固定的这个大概的这个平方区间，就是他有个值您不能超过，这也可以具体到您村里面去问一下啊。
4: 对对对对，先往大队先问一下啊。
5: 嗯。
4: 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和以上所说没有任何关系。
5: 对，我们现在从头开始啊。
4: 从头开始。
5: 重新来过。
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5: 再来复习一下。
4: 对。
5: 哎呀，今天我们话题呢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
4: 对。
5: 然后吃素的肉包子上来就骂人了。
4: 他怎么了？他说啊、
5: 不要脸。
4: 不要脸。
5: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
4: 这个不要脸这事儿啊，我小时候真的男生一般都很好面子啊。
5: 嗯，但是这个词儿有褒有贬。
4: 对，有褒有贬啊。小时候对不要脸的这种就是
5: 定义啊是什么，
4: 就是觉得自己有点轻贱自己。就是说严重有点下贱。
5: 而且这个词呢，尤其在我们家咱们家这边啊，就是小时候可能你调皮啊，家里面哎要不要脸啊，就这么大这么大了，可能会调侃两句啊。但是这个词儿就不会用在女生身上，就比如说你在就是调皮的时候不会这样说，但形容男生的时候，小时候你有被形容过没有？
4: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这种啊。然后咱亳州话有一个就是不要脸，就把不。变成有一个更有力的词，
5: 你要点脸吧。
4: 我 K， 你 K 要脸。
5: 对，小时候形容男生，比如说男生经常调皮捣蛋嘛，就是脸皮真厚。
4: 对
5: 对，
4: 就是他觉得就是脸面就是门面、啊、
5: 对，
4: 门面就是他的态度。
5: 嗯，是的。然后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啊，高中的时候还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词儿比较鲜。
4: 嗯，
5: 然后比如说。
4: 词儿比较鲜，
5: 对，这样的，比如说你在就是说别人啊，就是说我是张永杰的脸，我不要了。
4: 哦，还这样玩是吧？
5: 你玩过没？
4: 没有，好幼稚。
5: 就是小时候玩的嘛，就、
4: 啊、
5: 当时就很文雅的说别人。
4: 对对，就是流传成这样一个说法，从80后到90后都有。你要不要脸？他说我不要脸，
5: 嗯、
4: 你就是真不要脸。但我要脸，你脸皮厚，
5: 对，
4: 是这种情况。
5: 是的，其实咱们这边也有的时候不是骂人，比如说你就是关系特别好，你可以要脸，都就是这样说。假如说你说，就比如说你在说普通话，或者是别的地方说别的地方方言的时候，他们会这样说吗？
4: 如果是还少小离家老大回，
5: 嗯，
4: 乡音改了，肉成了要堆啊。
5: 就是说处于给二少说，
4: 又吃胖又在那儿了，你会说。你啥回来？我昨天晚上回来的。你坐完回来了，你还坐船回来了呢？你
5: 坐完对对对对对，
4: 就很
5: 说，罗罗说超能力。
4: 哦，对，
5: 那肯定是的，
4: 得有点儿。
5: 我也想。
4: 对对，王迪干就说会打羽毛球就行。
5: 啊，打羽毛球的能力，其实这个羽毛球都会打，就是看打得好不好，能不能接住球。
4: 嗯，
5: 像你们打就真的打羽毛球，我们是边打边捡那种。
4: 就是羽毛球打过去，
5: 嗯，
4: 它是这样的，传统羽毛球打是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你打过来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掉地上捡起来，打过去是这种情况。然后对抗型呢，就是打过去对方得接，
5: 对对对，接球，而且我觉得它乐趣就是那样，就有好几次我想尝试着去打嘛，就发现开始的时候最难，因为就很久没打了，然后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打一下接捡一下，打一下捡一下，很没意思。
4: 对抗的打的话、
5: 嗯、
4: 来回打回合制啊，
5: 对，
4: 多拍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棒了、
5: 嗯、
4: 就是大家可以对自己的这个羽毛球水平做一个评判，
5: 嗯，
4: 咱就不说你终于几级了，你就先说你能不能打几个来回，
5: 嗯，
4: 能不能拉多少高远就行了。
5: 对对，别不要给自己要求这么高。
4: 对对对对，陈
5: 哦
4: 鞋重绿植，这朋友说啊、
5: 嗯、上次连线市医院问题解决了，谢谢我们俩。
4: 别谢谢
5: 电视台，谢谢我们隔壁啊，就是我们单位。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501234。
4: 对，
5: 嗯，
4: 说办就办，正风防爆热线为您服务啊。
5: 嗯，
4: 而且呢，这个非常感谢您能提供有一些问题，让我们直面问题，然后帮你解决了问题，
5: 让我们有个机会。
4: 对，让我们有了机会，谢谢谢谢啊。
5: 对，哎哎，说这句话，我就觉得。 什么能力呢？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哦，
5: 比如说就我们单位这个说办就办这个节目吧。
4: 我是非常佩服说办所有的节目组的主持人的。
5: 对，就他们的记忆仿佛是一个有一个记忆库在。
4: 对，他们对这个民生类的问题呢，真的是
5: 了如指掌，
4: 了如指掌。而且最新政策就是真的比较多。我上一次问我说那个我问了吕恒，好，我说吕恒哥，你这个为什么大家一说那个问题你就能想出来？他说我现在以前我们有的时候还会背，后来这个朋友们问多了之后，我们就会去查。
5: 哦，
4: 然后类似的问题出现两次，
5: 就记住了。
4: 对，主持人就有一个能力把它记住。如果说这个东西变更了，我们会有一个潜意识在这里面，
5: 哦，
4: 所以我们会第一时间，然后去再次去查询，然后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去核实，他说你要对听众有一种像对自己朋友一样的感觉，就是你朋友出这事儿了，你肯定先了解一下，然后下一次另一个朋友也出这事儿，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5: 对对对，是这样的，
4: 就是把听众当朋友。
5: 对，
4: 哈，
5: 是的。
4: 你看他不当领导得亏了，你跟着。
5: 我记得有一次我也咨询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民生类的，然后当时咨询的小瑞姐嘛，就她说出来很多词汇我压根就没听过。
4: 对，很专业。
5: 哦，然后你要怎么办？你要先去问哪个部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4: 哎，咱俩是属于一类的。刘总让我去银行去办理这个我们就是签公司那边的，你去哪个窗口找谁，然后我说砸钱。我啊，上哪个？去干啥？然后把身份证写上啊。汇款公司哪个是那个公司？我到银行问柜员，我说我是不是要填这个公司名字？
5: 对对对。
4: 他说你是哪个银行你不知道吗？然后你是哪个公司你不知道吗？然后你们合法公司哪个？我说哪个？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看看那个上面。我不看，我不能看你这个的。
5: 对，我也是，就是感觉对这一块特别不了解。出门办事的时候，感觉啥也不懂，政策类知道的比较少。
4: 对，
5: 我
4: 不能去窗口办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窗口办事，我总觉得去窗口办事，好像我摸不着头脑。
5: 以前的时候有个这样的问题，比如说那隔着玻璃嘛，就别人跟我说什么，他说的词儿可能有点简单，然后我就会啊。啥意思？就是我会就是反复的那种在那儿发懵。后来就是很多就是去办理业务的窗口都有一个咨询台。我觉得问到那地方问他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了。
4: 我告诉你，同志，像咱俩就是需要有一类这样的朋友。
5: 咱俩都是相辅灵命。
4: 对的，给着和我们一块儿去办事。
5: 全程指挥，我应该这一步干嘛？
4: 我可以当司机，当厨师。然后呢，当拎包的，什么都行。
5: 我可以当吉祥物。
4: 对，吉祥物都行。办事的时候就是你得先出面。
5: 对，我跟着你就行。
4: 对，你要让我出面的时候也行，你告诉我怎么打。
5: 对对对，
4: 这种。
5: 两个人没有脑子。
4: 对。哦，喜爱重力直说这个为人民
5: 群众
4: 办
5: 实事
4: 的好平台，感谢感谢。
5: 对，
4: 你可能留言有一会儿了，但是我们现在才谈上来啊。朋友们，就是大家的留言我们肯定会读到，如果说没读到就说明还没有谈出来。
5: 对，稍等一下，可以看看视频号有没有。
4: 哎，对，你看甜甜能傻了眼。
5: 就是平台太多了，眼花缭乱，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的话，你看那多，
4: 这里好
5: 读不过来了，一会儿再读吧。
4: 等一会儿吧，等你们留言的时候我们再读，真是。好好。那今天要我们聊的话题就是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哪个能力？
5: 对，刚已经读了这个肉包子了，继续往下看。
4: 就是我们都把他的名字参与到名字当中都说一说吧。
5: 对，小梁说，确实
4: 啊。
5: 天行九哥也说，确实
4: 啊，
5: 就是好听点就放下面子。对，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有那种偶像包袱吧，就觉得自己心中有道坎儿。
4: 哦，
5: 你我那种感觉你明白吗？
4: 他有的人错把一些灰色面子当成骨气。
5: 哦，是的，
4: 就他不是所谓的面子。什么叫做灰色面子呢？就是在别人面前看起来，哦，这是这些事儿你不应该这样做。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我们在农村，然后呢爸爸妈妈去田里干完活回来，那个时候回来哈，回到从我哥家路过，然后呢我的很多同学都在那玩， 然后大家呢就是穿的很干净
5: 啊，
4: 就在那玩嘛。
5: 嗯，
4: 玩的过程当中，我父亲就从门口路过，
5: 嗯，
4: 我就很热情打招呼，
5: 嗨，这么巧。
4: 然后我爸也不搭理我，就走了。
5: 为啥？
4: 回家之后我就问，
5: 嗯，
4: 我说爸爸，为什么这个我在他们家玩的时候跟你打招呼，你和我妈妈都不搭理我？
5: 为啥？嗯，
4: 他说我和你妈刚下地回来，一身泥水。就是夏天
5: 啊，觉得那时候打招呼不太好看。
4: 对，收瓜的时候，一身泥水，就是脚腕和身上、脸上搞都是泥。
5: 嗯，
4: 就是脸上泥可以用水洗一下，那衣服上泥洗不掉。
5: 啊，洗不掉嘛。哦。
4: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你给那同桌待一块儿，我给你顶着咱呢。”
5: 对，当时会觉得有点尴尬，其实完全没有，你完全不会这样觉得，
4: 对
5: 吧？对。
4: 嗯。然后呢，当时他说完之后，我心里梦也不提起。
5: 嗯。
4: 我说：“我亲爱的父亲啊。”您不能这么说，就当时不会说这话啊，心里是这么想的啊。
5: 对，其实压根就没有，因为咱们俩又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
4: 对，不是那种类型的性格，嗯，就是那些好面的那些朋友们确实有点过分啊。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啊，一个老师的孩子，
5: 嗯，
4: 当年我们那时候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回到了这个地方，
5: 嗯，
4: 就回到了这个，他不算老家，
5: 嗯，
4: 是算他妈妈的故乡。然后到这地方来之后，
5: 嗯，你就是姥姥家嘛，
4: 嗯，就是姥姥家，嗯。然后呢，他呢，因为就是家庭原因，以后就要在这儿居住了嘛，
5: 嗯，
4: 我们一起去上学，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个女生，
5: 嗯，
4: 穿了一个白色的裙子，
5: 哦，
4: 白色的袜子，和有那个小高跟的那种小皮鞋，
5: 哎，那时候觉得哇，就是感觉像公主一样，
4: 哎，
5: 小公主一样，
4: 她自己感觉像公主一样，哦，但是小朋友晒得特别黑。就那种情况，
5: 那袜子特别白吧，
4: 就特别白。然后呢，我们都
5: 皮肤对比的吗？
4: 啊，我们去玩，
5: 嗯，
4: 下雨了，
5: 嗯，
4: 怎么办呢？回家的路上有一片林子，
5: 那他鞋子和袜子怎么办？
4: 不是，可以去林子里避雨，但是呢，
5: 他不去，
4: 打雷不行啊，朋友们，打雷不要在树下避雨啊。
5: 哦哦哦，
4: 那个下着细雨的时候，从那个林子里面走，
5: 嗯，
4: 是肯定淋不着的，
5: 嗯。
4: 然后你要是从外面路上走，路上还有一些泥巴。和刚晒完的那些作物，
5: 嗯，
4: 就会觉得很滑，你还不容易，但是从那儿走呢，就不会踩到那个林子里面的泥。
5: 对。
4: 然后他就选择从外面走，
5: 就淋着雨走。
4: 淋着雨走，然后走到家之后，非常伤心，就哭了。
5: 嗯。
4: 然后呢，我能清晰的记得当年。

0: 觉得。然后此时此刻呢，就是大家女生们纷纷找了塑料袋给自己的鞋给系上、
1: 哦、
0: 也不能搞脏。
1: 有这事儿。
0: 嗯，
1: 后来是研究出来了，我妈冬天让我说你系个塑料袋，
0: 对，
1: 防止那个，是为什么呢？棉鞋要进水的凉
0: 啊、是这样的，
1: 冻脚。
0: 嗯，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有个童话故事，
1: 哦，
0: 踩在面包上的女孩。
1: 哦，这个、我只听过豌豆公主
0: 啊，就是和你的一样啊，她有一双新鞋子，
1: 嗯，
0: 然后不敢穿新鞋下地，怕把自己的鞋子弄脏，每次出去的时候呢，脚底下要垫着东西，
1: 垫面包片儿
0: 啊、哦，对，
1: 有点浪费了吧，
0: 就这样来形容嘛，
1: 哦，
0: 嗯，
1: 奢华，真不容易啊。其实这个事情是可以改变人的，
0: 嗯，
1: 就是你环境是肯定能改变人的。我的这位同学呢，就是前一个星期我看他还在就说咱下河抹鱼去吧，我不去我那咋我带不去来，过没过半个月我告诉你
0: 该河里边站着来，
1: 不去他醉住了，敲门你知道吗，
0: 嗯，
1: 敲门，在家吗，在家吗，我说在家，走在这喝一喝一，让抹我妞去，我说不行危险，那坐在我很开心啊、哎
0: 嗯、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就前段时间我去海边玩，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我不愿意下海，因为我过年下的海到现在就是还是没有和身上的皮肤就是反白过来，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岸边，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衣服都换好了，我说等太阳下山之后我再下海，
1: 嗯哼，
0: 这时候呢我弟特别嗯
1: 轴
0: 对、
1: 嗯、
0: 他非让我下，然后我在岸边就躺着，我就不下，他就一直把我拽下海，拖下海，就在地上拖着，你知道吗？然后我说行，当时我就没法了嘛，我就说行，我下。然后我在我的泳衣外面穿了一套防晒衣，有裤子，有上衣，我还带了一个防晒的面罩。然后我就和他一起下海，就是此时此刻我下海的时候，就旁边有个小孩，谁路过都会用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你说防晒面罩。
1: 这阿姨怎么了？
0: 对，
1: 哎呦，这有点就
0: 然后穿两层衣服在海里面游，在那儿。
1: 我天哪！这是我感觉就是我见过海之后，我对海水啊，
0: 你怎么了？你不喜欢？
1: 有点去魅了，就是还行，就没有我心中那种辽阔感。
0: 哎，我也是，其实我觉得，哎，你要海你就游呗，你叫我干嘛？然后我弟觉得，哎呀，来都来了，你知道这四个字，你知道吗？
1: 啊，你喜欢你喜欢海藻还得洗淡水澡，
0: 对，
1: 再冲一下。
0: 对，就是觉得你就见到水了就得玩一会儿。
1: 嗯，
0: 然后我就被拖着下去了。其实那一刻我觉得，哎，我怎么变成这样呀？
1: 还不会游泳，还不能去深的。
0: 对，我还带着游泳圈。对了，我忘了，我还带着游泳圈。
1: 那怎么在浅那儿飘了飘？那个、
0: 对，当时觉得其实内心我有点不舒服。我说，我怎么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人？
1: 嗯、
0: 就是我已经玩了，我就享受自然不行吗？我还把自己裹得那么严实。
1: 有点，当时有点啊。
0: 嗯。
1: 然后你看，我们群众朋友陆续给我们留言哈。逍遥不丁说：“那再好听一点，那个不要脸就叫屈尊啊。哦”哎呀，把自己放在尊位了，
0: 能屈能伸嘛。
1: 年华，你这个就只能看一看了，好不好？
0: 嗯，
1: 你自己理解哈。
0: 年华，这是什么？
1: 他说：“先不要脸才能要脸。”这是我们的肉包子，对。
0: 啊、哦，哇，是你这个也不读了？
1: 对，不读，往下看，我都想锤他们。那没脸没皮的这样的。
0: 哎，从年华这里开始吧。我觉得人生最应该学会的能力是清醒。你经历了啥？最近会有如此的这个感慨？
1: 嗯，说下海游泳其实不好玩，得去赶海，去捉寄居蟹，去逮海星、
0: 哦。
1: 哎呦，你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一大遗憾呀、
0: 啊！啊，你对，带有一个遗憾没有完成。
1: 对，没完成嘛，没去上、啊。
0: 加入你的愿望清单吧。
1: 不加入，加入就有结节。不加入反而好了，是吧？
0: 嗯。有个期待，
1: 嗯，就是猛然想起未做的事情，
0: 嗯，
1: 就在当下可做，
0: 对，
1: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也是哈。而且那个时候你就刚刚我说有期待嘛，其实你完全没有期待的时候，那会更开心，
1: 那无忧无虑嘛，
0: 对，嗯，
1: 就很开心。然后呢，当下如果说突然出现了，要这个事哦，对，我三年前说过我一定要干这事，哎，
0: 嗯，
1: 哎呦喂，就行。输乐说周一了，是啊。明天再来周二了呢，明日复明日啊， 看来是能看到我们的节目。

0: 了是吧？
1: 啊、哦，上周没看吗？
0: 上周应该也看了吧？
1: 啊、
0: 哦，哇塞，你是谁？长得这么漂亮？
1: 我们俩这个人有个爱好，谁千万别跟我们俩说话，你知道吗？我们俩就爱点进别人的主页在那看。
0: 对对对对对对，是你是不是改名了？我怎么看着 好熟悉啊？你以前叫什么名字？啊，都在看《大美女的空间》。
1: 对，我也不认识他是谁啊，我咱有可能改名了，我不认识了。
0: 嗯嗯。
1: 来，继续，群里面还有没？
0: 有，这个群里面看看也差不多了。他们大概的这种情况就是，就和上延续这个不要脸这个事儿聊着嘛啊。咱看其他的啊。
1: 嗯。
0: Coco 就是释怀。
1: 我以为你叫我们家小狗。
0: Coco 在家呢吗？
1: 在家呢，在家呢。你喊大声一点，也听不到。
0: 不是你们小区一起遛狗的时候不就会这样喊吗？
1: 嗯。
0: 你 Coco， 他叫你 Coco 姐姐还是 Coco 妈妈？就是那。
1: 没有称呼，平辈儿。
0: 平辈儿叫 Coco。
1: 嗯。
0: Coco 他朋友。不是你这样，你不他要不认识你，他就得喊狗的名字吗？
1: 哎，听一下，我刚刚不是在我舅家吗？我舅家有个狗叫六六，
0: 嗯，
1: 特神奇的一件事儿。然后刚刚我就不能走嘛，我就一直在那个门口坐着，大门口坐着。然后我往轮椅上一坐，六六在我旁边。然后此时此刻呢，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就拿着那个，他应该是捡拾垃圾嘛，从我们俩旁边路过，然后呢路过我们家了，
0: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家那条狗，然后他就去走到那个老爷爷旁边，我以为他要咬他，你知道吗？
0: 啊哈！
1: 然后他
0: 害怕。
1: 对对对，然后我也不能动，我就看他干嘛。然后结果那个老爷爷呢，就在我们家门前，而且不是特别门前，就在我们家路边了，门前的路边。
0: 嗯。
1: 他准备去捡门口的那个地上扔了一个就是纸壳。对，纸壳那种硬纸壳。然后呢，他刚弯下腰捡，然后我们家狗就赶紧走过去，慢悠悠那种啊，就是没有说有攻击性的啊。
0: 嗯。
1: 然后那个爷爷呢，从左边捡，他从右边用手压着不让他捡。然后那个爷爷呢，就又换了一个方位，从旁边捡，然后他又去碰他的手，按着他的手，不让他拿东西。
0: 那为什么？
1: 看家狗啊。我当时震惊了，你知道吗？我以前本来对这个狗吧就是很一般，因为它长得不是特别漂亮那种，然后我突然间对它感觉它这个人在这个狗在发光，你知道吗？
0: 狗光。
1: 对，然后那个爷爷能站起来了，就想哎算了吧。结果那个狗呢就看它站起来了，它也往回家里面来了嘛。结果那个爷爷呢看它走了，它又弯腰开始捡，然后狗扭身又过去了一下，那个纸看着它。我当时都想，如果此时此刻，因为那事情发太快了嘛，发展太快了。如果说那个视频拍下来，绝对得火。我跟你说，
0: 哎，你家没监控吗？门口
1: 没后门啊，然后
0: 后门更得装监控。
1: 更惊喜的来了，
0: 啊、
1: 然后过一会儿我还在门口躺着，
0: 嗯、
1: 然后我就看他捡个瓶子回来了，
0: 狗生高光。
1: 对对对对，你还抢别人的活儿，你。
0: 真是这小狗可以
1: 对，我就很惊讶，我就问我舅妈，我说这狗怎么这么聪明啊。然后我舅妈说，有的时候他把那个瓶子给扔了啊，
0: 嗯，
1: 他只要能够得着他还得捡回来。
0: 行行，这狗那真是看家狗。
1: 哎，是不是特别神奇？
0: 那老厉害了，这属于是啊、这个小动物，你真别说，这有的时候真让你很惊奇啊、
1: 对，
0: 这个刚刚那个书就说了，它是竹筒粽子
1: 啊，
0: 熟悉了，这熟悉了吧？
1: 改名了啊。
0: 嗯、中飞说减100，晚上吃什么？
1: 晚上没想好，他吃三鲜面。
0: 我吃三鲜面。
1: 我真没想好吃啥。
0: 月亮馒头三鲜面，月亮馍。我有点想吃饺子。
1: 你在我身上安装监控了，我中午吃的饺子。
0: 我真有点，我最近有点想吃饺子，没吃上。
1: 因为我这个人我好像告诉我你不爱吃饺子，
0: 嗯，
1: 我对那饺子馅我都觉得特别排斥。今天我那个姥姥，然后他又拿着那个饺子馅到店里面嘛，然后就是说、啊，今天中午我们包饺子，然后当时我忘了那个饺子馅他已经是就是调配好来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带了一个盆过来的，然后就放在我们家桌子上了。我坐在那儿，我说那个味儿啥味儿嘛，那气气啊，可咱厕所的味儿。然后我说妈，你把那个厕所门关了，这么难闻。然后
0: 你先说完再笑。你们怎么都是一个毛病。
1: 然后关了之后呢，我说这个味儿怎么还在呀？
0: 啊哈。
1: 然后那个老儿就默默的接了一句，你说的可能是饺子馅的味儿。
0: 脚下那个肉腥味儿啊
1: 啊，而且

0: 包的是素饺子，那个味儿更大。
1: 哦，那个就是辛辣味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哎，你这个真是啊，这个山，你去一边去啊。嗯，开玩笑。然后首先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和你嫂子差不多。你嫂子就是吃包子，吃肉包子，只吃皮儿不吃肉。
0: 啊啊啊！她只吃皮儿不吃肉。
1: 对，我所以说我们俩出去吃肉包子，就是我是就吃大包的肉。
0: 嗯。
1: 她是只吃皮儿不吃肉，尤其是大包子。
0: 啊啊。
1: 小包子还能吃点儿，她说小包子没多少皮儿。
0: 啊。
1: 就这种，她就那种。
0: 行行，姐，放门口啊。
1: 嗯。好嘞。来比个心，你得拍到，来来来来来，这是啊！
0: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拍到，能不能看到。
1: 他走了，他应该走了。发完信息，他不应该走吗？是吧？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0: 对，来来，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看一个
1: 猴子说：“我到底怎么了？脑子里最先蹦出来的竟然是考试的能力。我被困在考试里太久了，太久了，好累。”
0: 你知道说这句话的，他一定是一个。学习特别好的人，
1: 爱考试。
0: 对，那如果说比如说像咱们这样对学习就是不那么的重视的人，你说
1: 哪有不重视。
0: 哎，我毕业之后就没有说对这种考试特别觉得特别有坎儿那种，就困在里面。除此之外啊，我还是会做噩梦啊，就有的时候突然间坐在考场里面，然后好多年没学习了，此刻我要参加高考，一个字也不会。对，你已经很久没有做过这样的梦了。
1: 没有没有，我都没有高考这段记忆，人生经历，真的没有。我是直接那个时候我是直接中学到大专
0: 啊，
1: 师范类的学生，我是。
0: 是啊。
1: 我都没有高考这回事儿，我当年要上三中嘛，
0: 嗯嗯嗯。
1: 然后说你就是有这个就是师范类学校，你去就去了。
0: 你可以补上参加那个成人高考。
1: 我干，我为什么这是？那个叔
0: 来都来了，
1: 叔也说，我也是，我就吃皮儿啊，吃皮儿好。下边那我们聊聊吃皮儿的事儿啊。
0: 对，好。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嗯，没事，也被自己吓一跳。
1: 您说呢？
0: 哎呦，善元说查违章给我惹见了。查违章最近还没有恢复，恢复的时候我们会在群里面通知。
1: 对，所以说赶紧进群。
0: 对对对，
1: 是今天的最佳选择。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啊。
1: 嗯，进群的方式可以说一下，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
0: 嗯，
1: 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然后后期呢，查违章也可以在我们的群中直接发您的车牌号，
0: 对，
1: 比较方便啊。
0: 艾特主持人。
1: 对。嗯，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大家啊。你热吗？
1: 嗯，还好。
0: 我怎么有点热呢？
1: 那您去开空调，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0: 啊，不，不用不用不用，就是这。
1: 然后你开空调开了20分钟。就结束了。
0: 出去之后这就开始冷了。
1: 对，
0: 哎呦喂，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怎么回事儿？
0: 您怎么老是把
1: 我平时我按这个点并不会这样啊。
0: 这今天麦大是吧？
1: 啊，不是我的问题，
0: 是麦的问题。哎，我每天中午听咱的节目重播的时候，就是我说的话我自己听不见，我只能听见你说的。
1: 你为啥各种尖叫。
0: 你回来，你回头你听一下。真是，啊，
1: 我不听。我这个人比如说我发的语音，
0: 嗯，
1: 我录的录音，我的节目，我从来不听。
0: 哟，嗯，喂，好习惯啊，真是。
1: 是吧，
0: 一点不给自己找错，是
1: 不
0: 是？
1: 对，不听就不会内耗，你知道吗？
0: 啊，
1: 我这个人就容易内耗。比如说我知道了啊，那个点儿不好，怎么怎么捏着就开始，
0: 嗯，
1: 怎么办，好难受。
0: 好，
1: 然后也不想着怎么解决，就在那好难受。
0: 好，你这个不内耗这个东西也是人生当中必学的一部分啊。
1: 闭眼啊。

0: 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同学们都有一个镜子，我大学也是，同学们都有镜子。
1: 嗯，
0: 就是我的桌子上，我寝室桌子上从来没有镜子。
1: 叫镜子干什么呢？
0: 就大家，比如说女生或者是青春期的男生，他们都会挺注意形象的吧？没有吗？
1: 没，不对不对，咱不是那种人。
0: 还没有吗？就是我当时我们寝室有一个就是学习特别认真的同学嘛。然后我发现他都有镜子，然后也会注意自己的一些
1: 刘海、啊、
0: 对对，刘海呀、形象呀。然后我那时候为了不内耗，你知道，我就不照镜子，卡了，不
1: 照镜子
0: 啊，因为你不照镜子就不会内耗啊。女生和男生不一样，女生就容易有点不太自信，然后男生就会很自信，嗯，
1: 对。就告诉你，女生照镜子怎么都是找缺点，男生照镜子就是纯找优点。
0: 对对对，
1: 自己吃的翻肥，然后就是看上去，呜，我八块腹肌，
0: 对对对，
1: 爷们儿老厉害了。就这种情况，男生是一个比较开朗性格，对自己要求都特别的
0: 极低，
1: 对，极低无比啊。
0: 对，我那个表弟，他吃了180-190斤了，
1: 嗯，
0: 然后就肚子上就是几坨子肉那种。就肚子超大，人没进肚子先进门了那种。
1: 哦吼！
0: 然后你要是说他，我就说你这个肚子吃的减肥，他就说还好吧。然后女生会有一个极大的反差，比如说女生已经很瘦了，
1: 嗯，
0: 然后对方比如说大家都说啊你多吃点，看你瘦的，女生就会的啊我这一顿吃多了又胖了，不会吗？
1: 哎、
0: 就是、女生是这样的。
1: 哎呀，我听这话太熟悉了
0: 啊。
1: 太熟悉了，真的。
0: 对吧，女生有两种状态，比如说你吃多了会觉得自己突然间变成了那个旺仔那种形象，
1: 就冲嘟，
0: 对，胖虎那种形象，直接充气了那种。
1: 我就很难理解、就是、
0: 对吧，
1: 就这个你们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就是我是什么时候啊，
0: 嗯，
1: 我是有一次，因为男生讲究两个，一个是头一头一尾
0: 啊，
1: 就是男生的头和男生的鞋不能搞脏。
0: 嗯， 嗯，
1: 我有一次就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你上学洗头很不方便，
0: 对，
1: 而且那个时期的我们就爱留个什么半长发，天天又不拉嗖的，一溜一溜的。
0: 你说非主流发型不就行了？
1: 对对对对对对，非主流发型。然后呢，就是有一次，每天我一个同学每天早上起来，冬天每天早上
0: 洗头发，
1: 用凉水。
0: 我们班也有这样的男生，我真佩服。
1: 他那一身衣服你不洗一洗啊？就他那个头搞得很干净，但是他的衣服你就
0: 油了吧唧的，
1: 对，你从领子开始看，那就是已经全部都是灰，
0: 就发亮了。
1: 对，你往再往下那一身汗味儿，我说你就把衣服洗干净不行吗？
0: 就是男生可以把衣服一个那种很质朴的那种感觉的衣服穿成那种亮皮、绒皮、绒布那种，
1: 反光。
0: 对对对。
1: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男人有一次。啊！我打完球，我说咱一块儿洗头。
0: 嗯，
1: 哎，当时前一天是精心洗头，
0: 嗯，
1: 去干了一件事儿，到学校那个办公室，校长办公室。
0: 嗯，
1: 第二天我照样油头去办个事儿，就大家都没注意。
0: 嗯，怎么了？
1: 大家没注意嘛，就是大家就觉得就很正常一件事情
0: 啊、
1: 嗯，就当时以为就是你要是洗头啊去了，就是感觉别人还可以、
0: 嗯嗯嗯；
1: 你要是不洗头，别人都会说你，都看你。谁看你啊，你根本没人看你，真是，就是你就是去一趟，你是干事的，就有可能别人都不认识你是谁，为什么要关注你、啊、
0: 但是这样的，我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了。比如说我的头发也可以坚持几天不洗、
1: 嗯、对，几天是个量词。哎，真的是，就是上大街上，就我有很奇怪，他是不是在看我呀？我没洗头，哎，你看他又抽我的鞋，我几个鞋我没发给你，我洗的都是难受。谁大街上看你的鞋？真是，我真是受不了了。
0: 哎，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觉得会关注别人的，比如说你在那儿遛弯的老头老大爷，
1: 嗯，
0: 就是老太太老大爷往那一坐，没事儿那聊天，或者你从村口过一下，他们会关注你。但真的你出去之后，没人关注你。
1: 哦，
0: 除非你太异样，对吧？
1: 除非你是个男生，穿个裙子，不奇装异服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就那种就比较容易还见怪不怪。
0: 嗯，
1: 爱吃荆芥和香菜，说你他说你说为什么呢？小狗小猫小狗这么多毛发，它都不油呢？
0: 也会油，但是如果说它没有那个，就是比如说像小猫，它的舌头上有刺，
1: 嗯，
0: 然后它可以给自己进行舔毛，就是它觉得自己身上脏了，就开始舔。 然后
1: 洗吗？
0: 对，他自己舔就是洗了嘛，
1: 对
0: 吧？对，
1: 洗脸，
0: 然后就舔舔舔。咱们食堂也没有那个功能，
1: 那有钩，
0: 对，
1: 那有倒钩，你别看那塞塞的，那厉害了。
0: 对，小狗也会舔，然后给自己舔舔一舔舔一舔，然后有那个功能一样，然后又给自己又哎整的还挺像回事的。
1: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小狗和小猫的一些区别，我以前如果说看我的视频应该都知道啊。
0: 嗯，
1: 就是那个小猫喝水的时候呢，然后呢它的这个舌头是外翻的，就是它是外翻着去吸这个水
0: 的。
1: 然后呢狗的这个舌头呢是内翻的，
0: 对，像我们这样打响一样。
1: 对对对，小猫，
0: 对，
1: 然后狗就是这种。然后所以说呢，就是外翻的是猫，
0: 嗯，
1: 内卷的呢是狗。
0: 怎么了？你要来一段《人民的名义》吗？
1: 哎，那《人民名义》今天跟你分享，就这个真是，就是咱就看当一乐听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种情况。然后呢，小狗的舌头就是那个卷起来的，就它们喝水不是很快，不会很快，不像牛，牛太吓人了。牛是把头插进去。
0: 我觉得吃东西最吓人的是那河马。
1: 嗯。
0: 那种，我觉得河马吃东西太吓人了。
1: 河马这是张大点、啊、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声音太香了，你这。
1: 哎，我是有见过，但是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0: 嗯，
1: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喝水最快的动物是哪个吗？
0: 什么？
1: 猜猜。
0: 在我们身边常见的动物还是？
1: 不常见，不常见，
0: 不常见的动物。
1: 对对对对，有些地区人常见。
0: 熊。
1: 熊不行，熊它的喝的就不是很快。
0: 嗯，啥？大象。
1: 大象也还行，大象是用鼻子，但没它快。
0: 对，我以为让鼻子一吸，吸好多水。
1: 大象真的是用鼻子吸，吸完之后再送嘴里面去了。
0: 对，比大象喝的还快，那啥、什么动物？
1: 这个它喝水就纯为保命。
0: 什么动物？
1: 骆驼。
0: 哦，我明白了，它每一次要续航很久，在沙漠里续航很久。
1: 那个骆驼喝水真吓人，我看那纪录片里面。
0: 嗯。
1: 他一张嘴，那水咻就往里进啊！就是这，他一口能喝
0: 好多。这么神奇，这么神奇、
1: 啊！因为他这个力，他真的是就是为了活命啊！
0: 就蓄水嘛，蓄水。
1: 白眼孔上用。九门提督，九门提督啊，就是白眼孔是没有事儿。那这档节目呢，是陪伴大家下班回家的一档节目。
0: 对，嗯。
1: 就是说您接孩子啊，路上无聊，
0: 嗯，
1: 到哪堵车了，
0: 一起拉拉呱，
1: 聊聊天啊。
0: 嗯。
1: 好。
0: 你看我们俩这能力。
1: 对对，我们俩是属于无用之人，有用的在三点钟。
0: 对对对对对，
1: 找他们啊，他们不给你解决，
0: 就下班了，有啥有用的人？
1: 谁在下半点上班？你这
0: 对啊，就像我们这样没用的人才能在这个点上班。
1: 我们都是下半点上班。
0: 来继续看我网友的评论啊，就是你觉得最应该学会的
1: 能力
0: 啊，
1: 嗯，
0: 就像我们俩刚刚那样，
1: 耳聋。就是小时候一个广告，
0: 嗯，
1: 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0: 怎么？哎，你这有点像温州皮鞋厂倒闭那种感觉。
1: 浙江温州，
0: 对对对，
1: 江南皮革厂
0: 倒闭了、啊，那个
1: 老板黄鹤，这是，哎，类似的一种情况。
0: 对啊，
1: 这个小时候真的是什么耳聋耳鸣治治就行，
0: 嗯，
1: 老听这个广告，什么灰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要。什么怎么办啊？马上就
0: 用亮甲、
1: 啊，对对对，是那种啊。也喝不多少，其实骆驼不能猛喝水的，一次也喝不多少。我说是那个抽的，但是我真看一个纪录片，就他猛抽。
0: 啊，就猛抽呗，比如说一口，像咱们一口能喝多少？
1: 您查一查看。
0: 啊、哦，就是骆驼，沙漠里的骆驼呢，很久找不到水，所以说呢，它一见到水源就会疯狂的暴饮。然后成年骆驼十分钟可以喝下80到120升水，最多呢可达150升，是相当于呢我们普通人两个多月的饮水量。
1: 鼓掌吗？咱真看纪录片儿，啊，这我家有电视。
0: 而且你看啊，这是央视新闻说的啊，而且喝进去的水呢不会存进它的驼峰。哎，我刚刚理解错了，我以为它要蓄水。那这个水分呢会快速的进入这个血液还有全身的细胞。骆驼的红细胞是椭圆形的，大量喝水呢也不会说有胀破的可能，不会出现像咱们人类的啊水中毒，这是它独有的身、
1: 哦、
0: 就是本领。
1: 为活命
0: 啊，
1: 又到活命这种。
0: 所以，骆驼不像我刚刚理解的那什么存水蓄水啊，是靠极致节水。 就像比如说我们就是流失水分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骆驼它这个比如说它肾脏能力很强，
1: 嗯，
0: 然后对，然后水分呢有的时候它从这个鼻腔粘液里面可以再回收气体中的水气，就把这个水再重新吸回身体里面
1: 保命
0: 啊、嗯！而且对骆驼在沙漠中的体温呢，它是保持在34到41度之间，所以它尽量少出汗。
1: 不是高烧了吗？
0: 这还控制，还可以控制它的温度呢啊、
1: 嗯！哇，这真厉害啊！
0: 哎，重点来了，
1: 嗯，
0: 很神奇啊，在炎热的沙漠里，骆驼可以十几天不喝水，然后身体最多呢可以流失体重的30%的水分，但是它依然可以存活。普通动物呢失水15%呢就会危及生命，所以很多动物呢它就对夏天的时候它不会说因为饿死啊怎么样，它就会因为这个缺水。
1: 对啊，一个冷知识、
0: 哦、
1: 人7天不吃饭不会死、
0: 嗯、
1: 但是7天不喝水绝对得嘎这种情况不能不喝水啊。对，骆驼吃那仙人球仙人刺带刺的为什么不扎嘴，对，我也看过这个同一个纪录片，就是他喝那个草丛里面会有那些渣渣的那些东西都会喝到嘴里面，他也不扎嘴。
0: 我笑死。
1: 因为他的唇是分瓣的是吗？就给他滤出去是吧。
0: 有人在那边调侃啊，我可以证明骆驼喝水非常多，新疆本来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因为有太多的骆驼了把水喝完了以至于现在有很多地方变成了沙漠、
1: 啊、
0: 然后底下有人回复，我是骆驼我证明没错
1: 这个有以前是不是有首歌，这沙漠骆驼是吧？
0: 好像有这个熟悉的歌名啊。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啊，是这首歌呀。
1: 当当当当，对对。
0: 你唱两句啊。
1: 我不会啊，我要会不早唱出来了吗？怎么这首歌当时还挺火的啊？哎，这下子你说呀，为什么不扎嘴？你发完之后你不发了，你这是气人。
0: 是那个什么仙人球。
1: 对，就是吃他吃那个带刺儿的、
0: 哦，
1: 还有那个在沙漠上会那个滚动的那个带刺儿的东西。
0: 那是啥？
1: 他一直喝水的时候，他就是咽下去不扎嘴。
0: 哦，
1: 当时是因为他嘴唇的原因吗？
0: 为啥呀？
1: 为啥？
0: 哦，首先骆驼它嘴特别厚实、灵活，可以避开这个粗大的硬刺，咬住这个仙人球肥厚的果肉部分。那上面都是刺啊，怎么咬呢？
1: 仙人球它有一部分底下
0: 啊、嗯、咬在底下吃，然后这个口腔内壁呢还有这个两颊都布满了这个坚实的这个角质乳突，这个成分和我们的指甲一样坚硬
1: 啊、嗯、不扎嘴
0: 啊、嗯、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呢这些凸起呢会把仙人球的这个刺给捋平了。
1: 别说了，你说我鼻子老难受了因为我以前被仙人球扎过脸，所以说一提这个仙人球仙人掌我鼻子都难受
0: 啊、
1: 真的是，真的是
0: 你趴在上面了。
1: 对，趴在上面，我现在按着我的鼻子还行，
0: 嗯嗯嗯，
1: 不按我鼻子就难受啊、嗯。来看这个 ，H O 这朋友说，苦也乐，淡也乐，甜也乐。我还记得我语文课本最爱的一句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叫李飞。
0: 嗯、
1: 那时候我翻译的时候总是不按照这个标准去翻译，我都翻译成不因为外物的好坏。
0: 嗯。
1: 而喜而悲，我从来不认为翻译古诗词应该是一板一眼的事儿，因此也是老是被扣分啊。哦，纯乐观，纯天生乐观一个人。
0: 对，
1: 你呀，
0: 我不乐观，我悲观。
1: 你悲观，天天像呲个大牙在那嘿嘿哈哈哈。你知道什么叫悲观的人吗？
0: 嗯，
1: 我是见过一个真的是就想吃的都特别多，天天苦大仇深的。后来我说你身体没点毛病，你去检查检查吧。然后去医院检查，真的是医生说你多笑点，说
0: 就没事了，
1: 没有那么多事儿，然后让你不开心，这他就是性子小，就是
0: 小气性，
1: 小气性。然后呢，他要呢又小气性之后呢，因为病理的原因
0: 啊，
1: 就是还得生病，生病呢更让他易怒，更让他生闷气，身体就又不好。恶性循环了，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生病真的会很生气，我能理解，我这几天特别理解，
1: 嗯，
0: 我脚不能走，腿不能动的，
1: 嗯，
0: 然后这几天我就行动特别不便，我就
1: 莫名暴躁，
0: 对，我身边人都在这样说我说我没有啊，然后他们说你感觉都已经语气不好了，态度不好了呀，
1: 对，
0: 我说我没有啊，
1: 哎呀，
0: 消息真多，
1: 这不行，这不行，真的是你不提前。
0: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生病的时候，或者说比如说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心态。

0: 会偷摸摸的就发生变化了，你的心态就不会说很平和或者说很稳定那种，就极易怒，就可能非常小的一件事你就要和别人进行掰扯，或者说你和别人直接就是那种可以你一句我一句的互相就是说起来。
1: 嗯，
0: 你不像你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觉得嗯没事，心情都是好的。
1: 真的是这心情会影响到好多事情，
0: 对吧。
1: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据听说哈，
0: 嗯，
1: 胃是个情绪器官，有人说气的胃疼，
0: 嗯，对，哎，是这样的。
1: 对，还有的就是你要心情不好，你胃老是给你找麻烦。
0: 啊，
1: 心情好了，天天嘿哈嘿哈的，大家反而没什么事。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那个某音上刷到的啊，
1: 嗯，
0: 就是你刚刚说是气的胃疼，然后女性呢，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气呢，就容易在自己的小腹。就是女性嘛，就是在子宫附近，就是会，
1: 哦，
0: 对气郁到那儿。就是如果说就是心情不好的话，有的时候女性应该会感觉到，就是比如说肚子疼不舒服。
1: 还有的是乳腺吧，
0: 嗯，
1: 我觉得，
0: 嗯，对对对，是的，
1: 也是这种情况。
0: 对，每个人的点儿不一样，所以说尽量还是就是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1: 嗯，
0: 这样人与人之间才会多点关心，多点爱。哎，这什么广告？
1: 下一发，你自己回去查。好，继续来看哈，啊，这位朋友叫做悟道清净啊，你自己用
0: 我爆雷了，
1: 不是你查出来你就知道了，
0: 我是不是爆雷了？
1: 不是，差不多，没有，说生命是一道算术题，人生有加法也有减法，
0: 嗯，
1: 如果你的人生用加法加入品格、力量、财富、
0: 慈悲、
1: 关爱别人，减去生命中多余的物质，减去贪心的欲望，减轻心灵的负担。烦恼忧愁，安排人生进取啊，进退取舍，加法就是成长，减法就是成熟，用减法减去烦恼，生命才能得到更多的加法。感谢
0: 你把自己绕进去了，
1: 还真悟到了，真是。
0: 他就是说无欲无求呗，就可能说有的时候你没有什么特别急切或者说欲望特别高的时候，哎，很多事情就顺其自然的来到你身边了，是吗？
1: 哎，有点这个感觉。
0: 嗯，他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1: 我今天刚看一个视频，
0: 嗯，
1: 我可能预知了你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反正，
0: 嗯，
1: 他就是这样说，就是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样的。
0: 嗯，
1: 这个世界能给你更好的能量磁场的话，就是你要对自己一直好，然后
0: 对自己好，
1: 然后呢，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的那套是适合于就人类交流的过程当中。人类交流过程当中所需要的这个最底层的逻辑，就是委屈自己，成全别人，然后让这样就慢慢的就是说变好啊，变好啊，变好。然后呢，世界是不认可的，因为你变得越坏，就是你越委屈自己，越伤害自己，
0: 嗯，
1: 所以说你就会导致你有点什么病痛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就如果说大喜大悲，都会让人觉得不好。
0: 嗯，是的，如果说按你刚刚说这个逻辑推算也是合理的，
1: 对吧？
0: 对，
1: 你想一想，你看除了人类之外，
0: 嗯，
1: 动物他们占领自己的领地是吧，
0: 嗯，
1: 他越强壮他越占领自己的领地，
0: 他越好，
1: 他越厉害，
0: 对，
1: 他越强，是不是？
0: 他过得越好，
1: 对呀，啊，他过得越好，然后都服他，知道吗？
0: 对，
1: 然后慢慢的他就处于这种，你看那种就比如说谁啊上去咬一口，哦，领地让给你了，
0: 嗯，
1: 他无家可归，
0: 对，就是这样的。
1: 后来还被群体排斥，你真是，就是
0: 这就是现实，你说这就是现实。
1: 首先你要完善自己，
0: 嗯，
1: 让自己变得有力量，
0: 更强大。
1: 对对对对，
0: 才能保护好自己。
1: 我可不是让你仇富啊，啊不是仇或者这个，你见谁都呲牙的可不行。但你是个刺儿球。
0: 嗯，下一位朋友说，李宇说放弃这个词儿呢，听着很沮丧。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人应该有自己清晰的定位，
1: 嗯，
0: 有舍有得，不要对一些东西太过于执念。我现在已经到了没有什么执念的年纪了，再过两年就到了那种农村建房的年纪。
1: 就是我们能享受当代，就是比如说当今这种状态下的人是非常幸福的。
0: 嗯。
1: 听过别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人啊，不能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正在享受幸福。
0: 对，只能回味，你知道吗？
1: 只能回味哈， 会总想哭，
0: 对，然后回味自己，我那时候怎么这么幸福啊。而且当你在回味的时候，就说明你那个阶段就过得不是特别好，你开始回味了。
1: 对，快读他，
0: 哎呀，电视台的美女说话太可爱了，一说三笑的。

0: 啊，给您鞠个躬吧，要不然快站起来。
1: 真会说话，我想站起来，我弹起来。
0: 真的是啊，不好意思，腿受伤了啊。
1: 对，站不起来，不然我高低给你站起来，感谢一下。
0: 今天就到这儿吧，朋友们，明天您再来啊，好吧？
1: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8: 习惯独自遁入无边夜色，避开白日里假意寒暄与无端非议，不必刻意维持体面笑容，旁人的神色起伏都与我无关，黑夜滤去浮于表面的评判，只剩真实的温度与心绪，不必伪装迎合。纵夜色浓重刺痛视线，却能容纳所有不完美。我慢慢向深处沉落，在无人窥探的安静里卸下防备，不必纠结真心与表演的界限，唯有长夜肯包容我所有无处安放的脆弱与沉默。

曾沉溺于精心编织的浪漫幻想，甘愿困在狭隘境地里，仰望虚无的美好，直到层层伪装被逐一拆穿，才看清那些示弱与挽留，全是刻意演好的戏码。虚妄说辞，浸透日常，耗尽心底热诚。过往轻信许诺，换来满身伤痕。幡然醒悟后，只剩失望与嘲讽。不再为虚情假意自我消耗，挣脱这段满是欺骗的纠葛，往后清醒自持，不再任由他人用谎言裹挟自己，坦然告别所有的虚伪做作，寻回不被蒙蔽的本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相爱本是一场双向奔赴的馈赠，能同一人走过细碎日常，分担风雨，共享欢喜，已是难得福气。不必渴求轰轰烈烈的剧情，平淡相伴便足够动人。一路走来难免有分歧与磕绊，所幸彼此愿意包容退让，把温柔留给对方，珍惜每一次相守的瞬间。世间人海茫茫，遇见契合的人本就不易，有幸能和对方互相支撑，守住这一份安稳暖意，便是此生难得的圆满。只愿这一份相伴长久延续。

总忍不住反复翻看旧时留下的痕迹，那些残存的点滴总能轻易勾起心底翻涌的思念。明明早已说好放下，却还是控制不住去探寻对方如今的生活，心底藏着未说出口的牵挂，明知再惦记也无济于事。两人早已走向不同路途，可回忆总在独处时汹涌袭来，遗憾当初没能好好道别，只能独自困住过往，任由遗憾缠绕日常。清醒的明白，再无交集，却始终没能彻底释怀那段刻骨铭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总习惯紧贴着身旁人的轮廓，以为掌心相触便是长久安稳，满心依赖那一份朝夕相伴的暖意，下意识把所有温柔交付，后来距离慢慢拉开，并肩的身影只剩自己，空落落的半边身躯时刻提醒失去，反复怀念从前并肩同行的时光，明明满心不舍，却再也无法回到当初，只能独自走过漫漫长路，任由空荡荡的位置盛满无法追回的遗憾与绵长思念。

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总忍不住自我怀疑，反复审视自己的模样，纠结言行是否讨喜，生怕哪里做得不够好就被冷落，拼命迎合对方的喜好，弄丢原本的自己，一味迁就换不来对等真实，过度讨好只会愈发卑微，直到看清感情，从不需要刻意伪装讨好，不必借他人眼光定义自身价值，放下惴惴不安的猜测，学会接纳真实的自己，不必为了留住谁委屈原本的模样。

我想唱一首歌，今晚我有一个非常感动，每一位朋友听，其实我真的很想，得我一个人，真系我觉得自己很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旁人缓缓诉说一段尘封情愫，字句间藏着隐忍与遗憾，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心动，半路走散的缘分，都揉进清浅的叙述里。从前总以为爱意能抵过所有隔阂，到头来只剩独自回味的心酸，太多心事无人共情，只能借闲谈吐露半分委屈。岁月磨平热烈，只剩细碎怅然萦绕心头，才懂很多相遇终究只能一程，再深刻的过往最后也只能安静收藏，独自消化所有意难平。

常常懊悔往日诸多疏忽，有太多亏欠与温柔来不及好好交付，总盼能多出一段时光弥补从前所有遗憾，想静静陪着在意之人，放下奔波忙碌，抛开所有纷扰琐事，好好诉说藏心底的心里话，认真留住每一寸相处光景。可世事从无重来机会，光阴从不会为谁而停留，再多奢望也只是空想，只能抱着满心遗憾，在往后岁月里反复怀念当初没能够好好珍惜的朝夕。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一起来。

0: 全世界。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今天，据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还有一天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爱好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呀，房车能解决吃住行的一切烦恼，去哪玩、吃什么、在哪住，自己说了算。今天啊，停在山上，明天住海边，从此开启诗和远方的惬意人生。于是手里有了点闲钱，又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入手房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来梳理房车的优缺点，如何选择您自己判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除了兼具房和车两大功能，是一种可移动可居家的特殊车型，价格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依据自身有没有驱动力划分，房车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两个种类。在这里主要介绍自行式房车。自行式房车又分为 A 型、B 型和 C 型，其中 A 型房车是家族中的巨无霸，它的外表看起来呢就像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车内空间可达40平米左右，具备你能想到的一切居家旅行的必备设施，是所有房车种类中最豪华舒适的一种。B 型房车呢相对低调优雅，大多数使用中小巴士、面包车、轻客车和商务车之类的底盘，小巧灵活，外表含蓄不张扬，短途旅行呢较为常见。 C 型房车是目前数量最多也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房车类型，它比 A 型房车小，但比 B 型房车空间宽敞，设备齐全，有充足的生活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驾驶室上方的大额头，既可以作为睡眠区，也

房车出行到底好不好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房车的几大优势，或许是您选择入手房车的加分项。第一就是时间自由，一般的旅行方式啊，无非是按时按点到机场，大包小包找酒店，千篇一律走路线，大同小异看景色。如果呢不想被时间束缚，让出行时间由自己来掌控，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房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想玩几天完全取决于自己，有了一个移动的家，从此就告别火车飞机加酒店的日子。第二呢，就是吃的自由，房车上设施设备水电齐全，即使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一家三口储备点食物吃十几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动手搭配伙食，既卫生又营养。但是其他旅行方式没办法选择，到饭点就要到餐厅去填饱肚子，吃的也不随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住宿自由，虽然房车里比不上酒店的床舒适，可床单、被罩、浴巾都是自己的物品。如果您对个人卫生和隐私比较敏感的话，房车就可以让您放下这方面的顾虑，还可以随时洗澡、洗衣服、上厕所，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第四，房车的应用场景多，除了旅行专用之外，钓鱼、摄影、户外玩家等群体也非常适合房车，周末或者小长假就可以实现出行愿望，基本就可以做到说走就走。第五，可以实现随遇而安的闲游，如果您设定的旅游线路有变化，可以随时更改，甚至是走哪儿算哪儿，反正自己说了算，这是其他旅行方式不具备的优势。

其实房车最大的优势还是自由，不管是草原、大海边还是山脚下，没有了高楼大厦包围，没有了繁华闹市的喧嚣，让夕阳伴你入睡，在美景中醒来，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悠然美景留不住，但可以置身美景中，化身景中人。其实选择房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让您充分享受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房车的几大优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房车的几项弊端，稍后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再好的东西有好的一面，自然就有弊端，这房车也是如此。首先呢，房车是一个富贵车型，如果预算不够，那就别看房车。房车旅行是奢侈的，它的花费远比正常旅行花费的多。买一辆房车其实不贵，但是要备齐生活必需品，满足正常运转，那花费就高了。房车买回来后，往往要加一点设备，比如发电机、各种电器和烹饪设备等。再就是汽车保养和折旧的比例比较大。有人粗略的算过，房车一年总的费用在8万块左右，可以说比较烧钱。而且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买了房车后，绝大部分时间也就停在家里，一年到头使用的次数寥寥无几。

买房车的第二个弊端，出游补给不方便。虽然水电都有各种补给方案，但真的不是说有就有，补水相对容易，补电会比较麻烦。不过随着现在大量的离电房车上市，多多少少的解决了房车电力的窘迫，但这个现象却是存在的。第三，房车不好保养，而且普遍不耐用。房车长期在路上，保养维修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没有经验和耐心的请谨慎购买。房车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淋，再加上有些房车的做工用料普遍都很一般，三五年之后生锈、穿孔、漏水等问题就比较常见，又不忍心在二手车市场上贱卖，心里会非常纠结。所以说买房车前需要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0: 知道怎么再说爱你一次。这段感情因我开始走向堕落，逐渐消失，无法面对，语无伦次，是我现在的状态。当时我也知道你也一样，每天
1: 醉生梦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房车的第四个弊端，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开房车出游，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可以停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除非是走比较荒凉的路线，否则更多只能在景区的停车场里待着。可供房车露营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再就是啊，很多路段都有限高，可能一个限高路段就让您需要绕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提前规划每一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第五，睡眠质量不好的别玩房车。诗文说得好听，长夜听风雨，点滴天欲明。如果啊，外面风吹雨打，隔着十几公分厚的车体，不可能没噪音。对于睡眠质量不高的人群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了有关房车的话题。其实房车生活既有浪漫和憧憬，也有美好期待之外的遗憾。房车生活真的是冷热自知，一切美好都源于心态，也源于对房车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房车旅行，其实不妨先选择租用房车。如果您真的可以适合房车生活，再购买也未尝不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温度21到32度，21到33度不等的情况，东北风3到4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魏武大道，此时此刻在魏武大道路段当中呢，要提醒大家注意到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流量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另外在三槽路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前流量呢是持续增大，从这儿过的话也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
1: 好的，此刻药王大道与人民路交口这一段哈，也是有一些拥堵，提醒过往的市民还有我们行车的车辆哈，一定要注意保持车间的距离啊。那么此刻呢，其他的路段，比如说像汤王大道南北走向，还有这个药王大道整体南北走向都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现在很多人身上呢都会带着一件东西啊，就是
1: 首饰，
0: 对，智能手表、运动手环。这两天我的这个智能手表的充电器就忘在了外地啊，就特别焦虑
1: 啊，就已经习惯了有它。
0: 对，然后可能要几天都没电，它已经没电了。昨天的时候，然后去找充电器找不到，啊，发现忘外地了。
1: 可以再买一个吗？
0: 买一个寄过来的话，我从那个某东上面看的话也挺快的，但是我一算还要
1: 寄，还不如等着吧。
0: 对，还等着吧，你40-50块钱，我说算了，等再这个等两天吧。那开车的司机啊，晨练的市民啊，甚至不少上学的孩子，手腕上都会带着一块穿戴设备，用来测心率、记步数、接收信息。小小的手环呢，早就已经融入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对，那么最近呢，也是有一条，很热的一个话题哈，当然也是刷遍了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的平台，还有社交平台。也就是说第一批长期佩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哈，当然这个受害者是带双引号的哈，就是不少的网友他晒出了自己手腕上的照片，因为他长期戴这个手表嘛，就这个表带压住的这一圈皮肤明显的就会发白、发干、粗糙，当然还有严重的地方它会发硬或者是

0: 变厚哈，就是看上去就好像这一块皮肤已经提前的老化了啊。当然他这个帖子一出呢，就有很多的朋友都纷纷的留言跟帖，就说自己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情况，但是找不到原因，当然各种的猜测也是都有哈，因为这个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嘛。
1: 那大家呢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手腕，如果说每天长时间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是手表，摘下之后呢，表带压过的一圈，肤色会不会和别处不一样？我还行啊，就我看到就是网上啊，还有身边的人，就是有的就是确实他那他有一个手表印子，应该是晒的哈。我就特别关注我的这个，我就哎呦还没有，有的时候可能在出汗多的时候，你摘下来就发现这一块好像虚了。啊，就发白了啊，但是这个没有说变色啊，有的是肤色和其他地方不一样，那也有的人说呢，他有发痒啊、干燥、起皮的情况，我这个还好，
0: 对，有可能他本身皮肤对那些皮革可能就不适应。
1: 我每天晚上就比如说啊，就运动完之后就是浑身大汗淋漓。手表它也会湿嘛，然后它有汗嘛，每天我都用湿巾擦一擦，就是运动完之后啊，用湿巾擦一擦，我觉得这样应该好一点吧。就看到这个网上的分享呢，大家都开始猜测了，有人说呢是手表背面一闪一闪的绿光把皮肤给照老化了，啊，有人怀疑手表是不是漏电了呀，微弱的电流持续刺激手腕，还有不少人担心呢机身发热会造成低温烫伤，慢慢的灼伤皮肤，你看怎么想的都有哈。
0: 哎，对，就是各种猜测都会有啊。当然就是这些说法它就是各种传播嘛，所以说很多朋友就开始纠结，我天天戴手表到底会不会伤害我的皮肤，要不要直接摘下来再也不戴了，就是各种说法都有，就是哪些属实呢，或者哪些只是自己的主观的猜想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就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些事情哈，就是我们手腕发白粗糙到底是什么原因，包括运动手环到底怎么样可以更加安心的去佩戴它啊。
1: 我们先来说结论啊，结合这个网上的这个权威人士的说法啊，他说了，就是这几种热门传言都缺少可靠的医学支撑，并不是手腕皮肤发白老化真正的元凶。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传言哈，说这个手表心率监测的绿光长期照射会造成皮肤光老化。那夜里翻过手表，大家都能看到传感器闪烁的绿光，也就是525纳米绿色 LED 光源，用来实时监测心率。不少人看到皮肤变差，于是呢就把问题呢归于这一束绿光，认为啊长期照射会加速老化，造成色素异常。
0: 那这里呢就突然我想到那首歌《绿光》。这会儿它又不好了，就这里要先分清一个知识点哈，就真正造成我们皮肤光老化或者是晒黑啊、长这个细纹啊，或者是胶原受损的元凶，它其实是阳光中的紫外线哈。就手表它发出的那个绿光，它属于可见光，它本身是不含有紫外线的光波的。同时它的发光的功率呢也是远远的低于日常室外日光的照射的强度，而且多项这个低强度绿光的临床安全性的试验也证明，像这种就是525的这个绿光在医疗场景里它是可以辅助调节疼痛的，并不会破坏我们皮肤的胶原纤维，也不会产生角质异常增生这一类典型的光老化的损伤啊，所以说目前没有什么临床的这个病例可以证实这个智能手表的绿光会导致皮肤的老化或者是造成我们手腕皮肤的受损啊。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正常佩戴的时候，像这一束闪烁的绿光不会把我们的皮肤照坏，所以 不要讨厌这束绿光。
1: 对，第二个传言呢，就是手表漏电，微弱电流呢会灼伤手腕，部分人佩戴的时候呢，偶尔会感觉到刺痒、异样，第一反应呢就是手表漏电了。
0: 嗯，
1: 那正规在售的智能手表、运动手环都是低压锂电池设备，那整机呢拥有完整的绝缘封装电路。在国内外的核心医学数据库当中呢，同样没有正式的病例啊、临床研究啊，把

0: 慢性手腕皮肤损伤归因于手表漏电，但是那个充电器有的时候它真的会有那种电流的感觉。
1: 对，
0: 比如说我在床上躺着，就是这会儿没充电，但是我那个开了哈，那个头
1: 你去摸了，
0: 没摸，就是它不就是你的就胳膊肘啊或者说什么地方碰到它了，你感觉到哎稍微有点那种刺刺麻麻的感觉
1: 麻麻
0: 哈，我当时还以为漏电的，但是好像上网搜了一下好像都是这样的哈。那是我们说是正常的哈，但是这个手表的这个佩戴的偶尔的刺痛感是从哪来的呢？那大多呢并不是电流刺激，而是皮肤啊已经产生皮炎之后神经敏感度升高，一点点闷热摩擦呢就会带来异样刺痛的错觉。大家呢不必因为一阵发痒就判定手表漏电了急于丢弃。也不能丢弃啊，
1: 也不能就丢弃，
0: 挺贵的哈。
1: 对，第三个这种传言呢，就是说我们的手表发热了，会引发低温烫伤。就是很多人听过低温烫伤哈，以为只要是温热的物体，长时间的贴肤就会烫伤皮肤。烧伤医学公认，低温烫伤临界的温度是44摄氏度，就是皮肤要持续的接触44摄氏度的这个热源哈，而且要数小时才会出现不可逆的真皮的损伤。一块正常的使用的智能手表，即便运动的状态下，它的这个外壳的温度大多是维持在30到38度哈，达不到就是能够让我们皮肤受损烫伤的这个数值哈。所以说国内低温烫伤流行病学统计显示，像暖贴呀、电热毯呀、还有热水袋呀，这才是低温烫伤高发的物品。你说到这个热水袋，我小的时候被烫过，你有没有？
0: 没有，
1: 我跟你说，我小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嘛，一下子暴露了年龄。就是睡觉的时候，冬天不都是会弄个热水袋啊？然后我就可能睡着了，年龄小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就发现脚上起了一个很大的那种水泡，就是热水袋低温给烫的，就是低温烫的一个大水泡。但是你真的没有感觉，你不会觉得疼，它就是低温给你烫伤的。
0: 对，
1: 但是我们日常佩戴的手表，它导致低温烫伤几乎是很罕见的。当前呢电池故障会造成手表异常发烫，这个是属于极端的个例了。不能用来解决绝大多数人就是认为的这种慢性手腕发白粗糙是烫伤呢，还是没有这个说法。
0: 对啊，你看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都9月8号了。昨天是那个又迎来了这个白露的节气哈，所以说离冬天呢也是越来
1: 越
0: 近
1: 了。
0: 像冬天当中，其实我们也和大家去聊过，就是这个低温烫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像电热毯呐、啊，反正我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开着电热毯睡觉嘛，但是又忘了关了，夜里啊，就整个人啊
1: 烫醒了，
0: 就是那种，哎，热的实在受不了了，因为我就是这两年特别怕冷，啊，我就开着那个会把那个空调晚上也打开，然后开着电热毯，就是特别怕冷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暖半天脚还是冰的。
1: 你睡前泡泡脚？
0: 没有，就是我就是夜里容易烫醒啊，烫醒是有的。
1: 热醒了。
0: 对，整个人就是而且电热毯就是它好像就好像在，就像那个烘焙一样啊，就像那个烘中药材一样。
1: 所以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使用电热毯的时候，你还是睡觉之前给它打开，你睡的时候就把它
0: 给
1: 关掉，
0: 关上还要好一点哈。
1: 对，它毕竟是电，是吧？
0: 说到这儿呢，这个几条网络的传言关于这个手表的，我们来逐一的拆解一下。绿光呢不会照皮肤。啊，也不会照老皮肤。正常的手表呢不会漏电灼伤，日常的发热也达不到低温烫伤的标准。那到底是什么让大量佩戴手环的人手腕一圈皮肤慢慢的发白发干发硬变厚呢？那结合网友的实拍素材留言评论，那同时呢结合皮肤科大量可穿戴设备就诊案例，真正造成损伤的医生就说了，主要分为两大类，过敏性接触性皮炎以及占比更高的刺激性接触性皮炎。
1: 对，先说第一类，就是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就这是一种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简单来说，就是皮肤反复的接触手表的这个手环，就是手表的它这种致敏物质以后哈，它的免疫系统就会产生排斥、发炎，急性期它的手腕会发红、发痒，就起那种很小的那种跟小米粒儿似的那样的小疹子，对，小疹子，因为你挠的，最后就成水泡了哈。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持续佩戴的话呢，它就会反复的发炎，最后就会转变成是慢性的炎症，就容易留下色素的减退，因为你老是挠它嘛，它那个地方皮肤它也得自己去形成一个屏障。所以你这个皮肤这一块它就会变硬角质啊，也就是大家最后看到的时候皮肤变白了，或者是角质增厚了啊，这也是临床上典型的，就是手表皮疹，你戴的其实还是戴的有点紧了啊。
0: 就反正我就是我有的时候戴紧的话，就是我的这个表带啊就很奇怪啊，就是两个太紧，三个太松。
1: 那你就戴三个，
0: 戴三个啊，就是戴三个，
1: 你也不能让它太紧。
0: 太紧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有一块东西贴在你的手上。松一点的话，就是戴松也不好啊。有的时候特别害怕，我说哎，我手表呢？怎么没有感觉？啊，会不会丢了啊？然后还要看一眼，就比如说穿着那个防晒衣，它在那个防晒衣里边，啊，就感觉哎，好像这个要晃一晃。
1: 对，也是不太舒服，是吧？啊，一块小小的这个穿戴的设备里，致敏物质藏在哪里呢？我们中华检验医学杂志综述指出，可穿戴设备主要的接触致敏成分哈，它就分为很多种，比如松香啊，啊，还有这个丙烯酸酯啊，还有甲基丙烯酸酯哈，就这些化学物质哈，就是其中它有一些物质，就是它很容易导致。就是人群，发病率最高，就是那种容易过敏哈，
0: 金属物质啊，
1: 金属镍什么的、就很容易导致我们过敏啊。
0: 比如说，在金属的这个镍铬过敏的人群哈，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镍过敏的患病率啊超过10%。那手表的表扣啊是仅次于耳饰之外镍暴露最多的日常来源。临床上呢就有明确的病例啊，说一位34岁的女士更换新款的智能手表之后，表盘接触的位置呢反复长出慢性皮疹，啊，这个斑贴试验呢确诊为镍过敏。同样，表扣中的铬元素也可以单独诱发接触性皮炎。
1: 对，
0: 那长期镍过敏皮炎在红肿瘙痒消退之后，接触部位呢很容易会出现局限性的白斑，正好啊就对应了很多人手表下方发白的表现，严重的这种急性过敏甚至呢会啊有水泡的这种情况。
1: 其实很多朋友他戴这个，他这个表下发白，他以为是就是那个遮挡住了，没有被晒到，所以它捂白了。其实也有可能是自己过敏哈。你看，说到这个手表，它戴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过敏。其实很多女性朋友，比如她戴这个耳环哈，或者是这种耳钉，还有戴项链哈，她有的也会过敏。就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会说，哎，我只有戴这个纯银的，或者是纯金的，就纯黄金的，我才不会过敏。就是戴其他的这种金属物质的，都会出现红肿发炎，就是也是。多少也是这样的原因哈，就是皮肤它很敏感哈。
0: 其实每个人的过敏源都不一样哈。
1: 对啊，而且致敏的这个因素是很多很多的啊。还有一类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过敏源呢啊，就是这个丙烯酸酯类胶水，就是手表机身的这个粘合剂哈。还有很多人额外贴的这个钢化膜，它为了保护手表的表盘嘛，还有这个保护膜的这个背胶。它就含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衍生物哈，所以说也是致敏的成分啊。临床上不少的患者，他只是贴了一张手表的保护膜，就手腕就会发炎。当然也有确诊的案例，由机身胶水当中的这种丙烯酸酯引发的接触性的皮炎。即便是口碑很好的手环，也有可能就刚好它对这个人的肤质，它就产生了刺激哈。不是说，哎，我这个手表买的很贵啊， 啊，都好几千块钱，都上万了，我怎么还会过敏啊？跟他没有关系哈，就是你正好你就对他产生的

0: 这个物质，比如说你贴了一个保护膜你就过敏了啊，还是要提醒大家，过敏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这个手腕粗糙发白并不是这个最主要的原因，真正占绝大多数的还是这个刺激性接触性皮炎。
1: 嗯，和过敏不一样啊，刺激性接触性皮炎呢，即使你不是过敏体质，皮肤并不敏感，那长期错误佩戴手环同样会发病。
0: 嗯，
1: 原理呢并不复杂，表带紧贴手腕，就在皮肤和表带之间呢形成了一处紧密温热汗液难以风干的微小空间。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在那个坐着的时候，比如说就是弄稿件的时候，
0: 你会把它摘了
1: 摘下来，因为我觉得手上好像戴个东西就是坠得慌哈，就它就是它还是有点重量的。
0: 嗯，那你还算是很注意的。但是很多人他可能就也可能是懒，也可能就是想不到去摘它，
1: 我是不舒服，
0: 就一直戴着，
1: 我就是可能就是心理上觉得会觉得不舒服啊。嗯，那上班久坐呀，骑车打字运动，手腕呢很容易出汗，汗水呢全部蓄积在表带之下散不出去，角质层长时间被汗液浸泡就会发生过度水合，直观表现呢就是近字发白，和手指长时间泡水起皴发白啊是同一个道理。
0: 对
1: 啊，就是看起来那个皮啊像那个虎皮鸡爪一样，
0: 就好像在水里泡了很久。
1: 皱皱，哎，是的哈。啊，
0: 当然我们角质层吸水软化以后，表层的保护皮肤的屏障脂质结构破损，就我们的这个皮肤防御力它就会大幅度的下降，而我们白天抬手啊活动啊，表带边缘还有这个表壳的边角它就会不停的去摩擦压迫这一块本身就相对来说脆弱的皮肤啊，就是再加上密闭潮湿的这种金字哈，再加上日复一日的机械的摩擦，双重的损伤，慢慢的就是给积累哈，所以说就形成了慢性的刺激性的皮炎，时间久了这块皮肤的角质呢就会变得粗糙，有的就感觉这个皮肤就说亳州话摸了个浆子。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当然还会出现就是你局部的这个皮肤增厚啊发白呀，啊，哈，当然就是我们说到的那种啊，看着这块皮肤就好像变成了这个老皮了是吧。啊，当然就是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述统计，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的皮炎占到手表相关皮肤损伤占到了78%，就发病率远高于过敏性皮炎啊，所以说闷在表带缝隙的汗液啊油脂啊还有皮屑啊长期的停留还会持续刺激受损的表质，就是我们皮肤的这种角质哈，就会加重角化的增生，形成恶性的循环。所以你越佩戴你就会感觉这块皮肤状态越来越差，因为你一直没有防护它，就让它一直摩擦一直摩擦，肯定就会皮肤也就会越来越差，到就这一块儿哈。
1: 嗯，说到这儿呢，大家都能明白啊，这场全网热议的手环伤皮肤的话题呢，并不是穿戴设备的大型翻车，更多的是佩戴习惯和肤质适配的问题。那很多人听到这儿就要问到了，既然没有这个损伤的风险，那像这个手环啊、智能手表，我还要不要继续佩戴呢？其实这个答案呢，也不是一刀切的哈，也不是说24小时无间断佩戴。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的那个运动手环、手表，它都是可以监测睡眠的，所以说很多人晚上睡觉也会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是打字的时候我都不愿意戴。那晚上睡觉，我基本上我就戴过一次，就刚买回来之后，我就想看一下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就戴过一次，但是就感觉不舒服啊，我还怕这个晚上
0: 就说你不戴你，我可能睡得好一点。
1: 哎，就是你感觉手上戴个东西啊，就好像什么感觉呢？就好像你穿着这个外衣。啊，比如说今天你回家之后你不换睡衣，直接穿着外衣睡在床上，这样的感觉一样，
0: 就你会觉得身体多了一个累赘。
1: 这是一方面，就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它好像就是更多的是生活当中用的，而不是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去戴在这个床上的，就很难受哈。反正我心理上是这样的。那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呢，可以注意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及时透气，拒绝全天候佩戴。无论是成人手环还是孩子的电话手表，每天都要留出来摘下来透 气的事件。像工作啊、运动出汗之后呢，立刻取下手环，擦干手腕与表带上的汗水。那建议大家呢，每天至少流出一。

0: 一个小时不佩戴手表啊，打破密闭潮湿的微环境。很多人习惯睡觉也戴着手环，那恰恰呢最容易诱发皮肤问题的佩戴方式。晚间充电的时候呢，可以让手腕呢充分的休息和修复。
1: 对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宽松佩戴，就是不要把这个表带勒得很紧哈。就像刚才远航说的，他的手腕戴手表的时候就戴第二个孔的时候紧，紧是吧？在第三个时候又有点松，所以说就是我们就是尽量的戴松不戴紧哈。就是不少人他会认为这个表带贴紧皮肤，是不是他监测我的心率会更准呢？就其实不必把这个手腕给死死的给它勒住哈，因为你戴好之后，表带和手腕之间它会留出一指的空隙，这是比较好的，既可以保证传感器的正常工作，又能够流通这个空气，减少挤压的摩擦，不要扣的你觉得很紧的那个扣哈，然后就会勒出一圈深深的压痕，松紧一处小小的改变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它对皮肤的这个磨损哈。
0: 嗯，第三呢就是根据肤质来规避更换致敏的材质。如果说啊，你已经在医院里边就确诊了自己的过敏源啊，比如说镍啊、铬金属过敏，那尽量的不要让皮肤这个紧贴金属表扣，可以更换这个像尼龙啊、织物啊、纯硅胶这种非金属表带。如果是这个对于这个丙烯酸酯胶水过敏，那就不要额外的去贴膜了啊，你可以加装一个塑料保护壳，选购新手环替换表带。优先选择这个正规的厂家配件，不要只看重外观。
1: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对自己的皮肤做好屏障的修复啊，做好保湿养护哈。比如你已经发现自己的手腕发白了，或者是干燥粗糙的时候，一定要每天定时的摘下手表，在这个患处涂抹一些就是含有神经酰胺的这种乳啊，比如说凡士林的这个修复乳啊，可以有效的修复破损角质的屏障。如果说这一处已经皮肤哈，已经出现了增厚或者是瘙痒严重，就不要自行的乱用药膏，可以到皮肤科让医生看一下，你要涂什么样的有针对性的这个抗敏抗炎的药膏哈，不要自己去乱涂药膏。
0: 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啊，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比如说像这个皮疹的反复瘙痒、发白，
1: 自己挠一挠，
0: 对，发白斑块长时间没有消退，单靠保湿啊，摘下手环呢，改善是有限的。建议大家呢，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做斑贴试验，精准查出过敏源。那后续呢，选购穿戴的设备的时候呢，能够主动避开，从根源上减少反复发炎情况的出现。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智能手表佩戴也是给大家讲了很多知识哈。简单的给大家总结一遍呢，就是我们在正规佩戴，就是穿戴这个手表的时候呢，像绿光啊、发热啊、漏电啊，这些都不是手腕皮肤发白老化的元凶，绝大多数的问题呢，就是来自于闷热的、潮湿的，还有长期摩擦造成的刺激性的皮炎。当然，小部分是来自于材质诱发的过敏性的皮炎。所以大家呢不必恐慌哈。当然，刚才说啊，你这个手环我不戴了啊，倒也不至于这么极端啊。但是呢，也不要毫无节制的就日夜24小时的都佩戴哈。首先我们得调松表带，然后定时的让自己的皮肤透透气啊，手表呢要给它擦干啊，然后自己的皮肤也要擦干汗水，坚持做好皮肤的保湿。如果真的出现了不舒服，就及时的就医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安心的佩戴我们的手环或者是手表。
0: 是的，好的，7:58，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呢，总体的通行状态呢还不错，但是有个别的路段呢出现了拥堵的情况，比如说在建安路上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那另外呢，在建安路和杜仲路的交口以及建安路和紫苑路的交口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那么此刻呢，威武大道跟药都大道的交口哈，这一块也是出现了拥堵，同时威武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也是出现了拥堵，提醒过往的行人和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此刻呢，汤王大道和这个芍花路也是出现了拥堵哈，大家路过这一段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车辆之间也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啊。同时此刻啊，药王大道和杜仲路也是出现了一个拥堵。
0: 好的，在刚刚呢，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是在哪里。
2: 药王大道与古泉路交叉口路红绿灯下边南边大概100米出现交通事故，占据了全部车道，希望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交警正在疏通，我正在疏通，希望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路况信息。那相信这个时候啊，因为有大概好几分钟时间过去了哈，这个时候应该路段已经恢复畅通了。大家也可以啊，把这条路段的最新通行情况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边来说一下。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部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